0: 弥陀佛，老人家恩公，您从哪里来？哎，你管我从哪儿来干什么？哎，还听啊，这怎么回事？哎，恩将仇报不成吗？你因何在此撒野？老人家是这么回事。海清讲自己的道理呀、啊，他说的也是实情。红莲罗汉点了点头，好吧，站在你的立场上，你说的也不算没有道理，咱都别说这个了。现在我和我师兄两个人都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办？想伸手吗？老衲奉陪，陪你玩玩。不想伸手，那你就提提不伸手解决的办法，你看如何呀？铁牌道人诸葛山真手捻银然，笑呵呵点了点头，很好，你表个态吧。这海清他坏了，就黄天霸这些人就极难对付，又来了这么两个帮手，这两个人武艺绝伦呐、啊，就把我们几个人捆成一块儿，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伸手也得吃亏。这还得说海清，那是个老腿儿。什么叫老腿儿？经验丰富。心说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干脆自己找个台阶下吧。想到这，海清再次躬身施礼。二位前辈啊，我呢见着亲人了，我把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希望二位老前辈体谅。既然二位金身大驾到了，我怎敢以小犯上啊？下次我也不敢。二位，我愿交出盗宝贼梁大成，然后你们拿绳把我捆上，交给黄天霸，任凭官府按律治罪，你看这好不？说着话，把钥匙拿出来了，一转身，嘎嘣，把锁打开，用手一推洞门，请吧。嘿，诸葛山真他们也没想到，问题解决的这么快的，俩人一出现，马上解决了。赵壁一想，这事不能耽搁呀。跟黄天霸商量多时，两个人赶紧飞步进了洞，到洞里头把梁大成就逮住了，从铁椅子上解下来，先看看他怀中的国宝，检验再三，一点不错，这心才放下，压着梁大成走出金刚洞，回归本队。这一下弄得红莲罗汉毕坤和铁牌道诸葛山真还愣住了，你说这怎么解决呀？哎，对海清怎么处置啊？老哥俩又一想，这是官府的事，叫黄天霸他们处置吧。点手把黄天霸赵壁叫过来，其他的人都在后头看着。黄天霸赵壁先跪倒在地，叩拜老前辈。医僧一道笑呵呵把他俩拉起来，你是黄天霸？正是。天霸呀，有出息呀，虽然没见着面，你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天霸，你看海清还行，迷途知返，现在主动把人献出来了，对于此人你们看如何处置啊？黄天霸是重义气的人，一看这事在这摆着呢，为什么红莲罗汉要说这话呀？红莲罗汉动了怜悯之心，都是出家人。另外海清这个人虽然做了恶了，不是作恶多端，没发展到极限，主动把人交出来了，过去又没有什么前科，希望黄天霸从轻惩处，这不卖个人情吗？那赵壁更听得懂了，李七侯跟他交情又那么好，主动帮忙。哎，这些事情都摆在眼前，黄天霸稍微迟愣一下，马上表态，二位前辈，
1: 您别往下说了。海清和尚出家不易，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辈子不犯错的人不存在的。就大罗金仙也有失误之处，因此我们做出决定，不追究海清和尚的罪责，这事儿完了。海清和尚，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依然主持九鼎铁叉山祥云寺也无可无不可，没事了。来人，把抓的那些人尽情释放。你像五个孤独、青龙、白虎僧，凡是抓住这些人，全把绳解开给放了。这就叫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哎呀，红莲罗汉点点头，罢了。我们听说你黄天霸气死小辣椒不让毒头算，其心狠毒，今日一见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谓是大人大量啊。天霸，那你回去见着尸的人如何交代？前辈啊，这还用问吗？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失的人把权力交给我了，我便宜行事，回去跟大人一说，人我放了，我做了主了，大人也不能责怪于我呀。主要我们捉拿的是梁大成，何必涉及面太广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呢。说得好，对极了，那咱就这么决定了。师兄啊，你我把事办完了，咱哥俩该走了。正是，我们还应该接着云游四方。这一僧一道说完了，把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来得快当，走得匆忙，这就叫真正的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家来个告别的话都没等着说呢，人俩人没影了。海清和尚一看把人都释放了，回过头去跟自己的人也能交代了，你看怎么样，人家不纠既往了。黄老爷够个人物，赵老爷也够个人物。然后海清和尚来到白马李七侯近前，恩公啊，我实在对你不住，别说了，别说了，一天的乌云全散了，我们就为的是梁大成，为的是国宝，现在达到目的了。黄老爷说了，既往不咎，各位咱们也再见吧。说完了跟黄天霸请示了之后，英雄队列着队，压着梁大成，保护着国宝，回归山下的韩家老店。那么说海清将来怎么样？他们还继续作恶吗？到了后文书咱们接茬再说。但说黄天霸他们回到店房一溜烟，脚步非常的那么轻啊，甭提多痛快了，回来光是一个字笑，谁都非常高兴。赵壁告诉这个准备丰盛的酒宴，今天晚上隆重祝贺。果然摆上丰盛的酒宴，大家是边吃边喝，派专人看着这梁大成。赵壁说，别讲啊，对他不能心慈手软，这号人看也看不住，最好在他身上做点小活，就把他救出去。他也是个残废，叫他跑他也跑不了。黄天霸一皱眉，赵大哥你又对，要替他个揽金，这活交给我。你看赵壁更狠呢，命人把梁大成拉到后面，把小片刀拽出来，鞋袜扒掉，裤腿网上，照着脚后跟这揽金，拿小片刀腾腾啊给挑断了。这一挑断，人脑袋当时就当啷了，这人就瘫痪了，只是有口气而已，终身残疾。 说对他太狠了，不这样也不行啊。然后给他上了止血药，包扎伤口，这得交到施的人手中去处理。咱这么说，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大家一商量，帮忙的人，人家得回家呀，不能老帮忙，一看完成任务了。黄天霸、赵壁再三致谢，向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人就走了。马氏弟兄就问赵壁和黄天霸呀，那个杜和雄和女儿的婚事什么时候举办呢？现在已经定了亲了。赵壁说，这事儿你不要急于求成，这事儿这不有的事儿了吗？哎，现在公字当头，你先把姑娘金定劝回去，在家里听候佳音。好家伙，这姑娘说什么也不走，非要跟着灶王爷杜克雄在一起，跟着差官队。他爹他叔叔磨破了嘴唇呐，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他劝的心活了。临走这傻丫头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拉着灶王爷杜克雄的手还说呢，别把我忘了，赶快来接我，我哪能忘呢，这小脑瓜说话算，黄天霸说了算，回去还有个大官说了算，到那块都办完了事儿，我就派人来接你，你好好活着，等我的喜信儿。好了，那我先走了，路上你可保重。和大伙一看，这个乐劲就甭提了，看来他俩虽然傻，没傻透气儿。马氏弟兄带着马金靖家人赶着车子，人家也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是帮忙的都走了，差官队的人列队压着梁大成起身赶奔苏州府，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回来了。石大人在家里头，哈哈，比黄天霸他们也不轻巧，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老派人去打听信儿，派人到城门那看着黄天霸他们回来没回来。哎呦，怎么熬来的？本来他的分量就挺轻，再加上心事太重，又瘦了一号，形容憔悴啊。当他听说黄天霸、赵壁等人凯旋而回，国宝到手了，罪犯抓住了，哎呦，实在人心里默默地说，谢天谢地，是神佛保佑，亲自跑到衙门外头迎接。黄天霸、赵壁喜气洋洋，拜见过大人之后，老少英雄也到了近前了，大人大人好，大人好，各位辛苦了，各位辛苦了，里边请，里边请。然后黄天霸命人把梁大成押入死牢听候处置。到了屋里之后，大家诉说经过吧。这经过的事儿多了，长话就得短说，简明扼要跟施的人一五一十都说了。特别施的人听说后来释放了海清，大人不住地点头，天霸呀，做得对，做得好，往后你就可以做主，这种事情是好事，功德无量。本官也是这么想的，但能容人且容人，一切都宽免，这是上策。黄连霸一听心也放下了，赵壁乐得不住地点头，看来跟这样的人干心里痛快。他在家坐着等你回来一汇报，他竟挑剔你做的这不对那不完善，这不应该那不应该，你说别扭不别扭？看来施的人够个人物。那么接下来什么事儿啊？剧本上奏啊，连夜施的人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这是一件大事儿，得让皇上放心，得让老太后放心，另外请旨定夺，用600里加急报送到京都，此后就处理衙门的事情，盼北京的消息，等啊等啊等，哎，还真快。 也就是十几天的功夫，快马来报。现在折子已经送到京都了，皇上已经知道此事，非常高兴，说钦差这两天就到苏州府，要钦差要来呀、啊。大家把苏州府衙门打扫卫生，收拾干净，恭候钦差大人。第二天的下午，钦差到了。吏部的王大人、王大老爷来到苏州府衙门，施大人率领众人接旨，到了里面，五供摆好了，蜡烛高烧，钦差王大人宣读圣旨，上头说的非常清楚，着施世伦进京避见，免去苏州知府一职，升任北京顺天府尹，黄天霸为游击将军，赵弼为都司，其他人皆为千总守备之职，望赵谢恩。
0: 哎呦，
1: 黄天霸、赵弼也没想到，那么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苏州府八班的都头、副都头，那就是给人跑腿学舌的，这不叫官，充其量是个吏。现在实受官了，黄天霸是游击将军的，有了品级了，按照当时武官的规定是三品的游击，赵弼是四品的都司，当官有印呢、啊，那掌握一定的权力，其他的人都是千总，都是带兵的官呢、啊。大家都没想到啊！你看我，我看你，笑逐颜开，跪倒谢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马上设宴款待钦差，王大人先给施大人众人道了喜，然后跟施大人说：“施大人呢、啊？”把苏州府的事情做个移交吧，嗯，马上起身奔北京吧，好一好，皇上还要亲自接见呢。老太后看见宝物是非常高兴，皇上自然也就高兴了，恭贺大人荣升啊。说施大人不高兴吗？也高兴啊，升了官了，顺天府也是知府，苏州府也是知府，按理说没升多大，但是您别忘了，那是天子脚下，顺天府的知府比全国的知府都高了一级，别定是四品，那是三品，在皇城供职，一个是权力大了，官升了，第二个能跟全家人团聚，失的人也是人，能不想念父母吗？能不想念亲人吗？自然非常高兴，送走了钦差，马上做移交手续，这消息就传到苏州城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听说什么施大人要走，真是恋恋不舍呀。打消息传出之后，衙门外头的人就陆续不断给施大人送万民旗、万民伞，哎，就好像现在那锦旗似的，送扁的，送什么的都有，老百姓是一再的挽留，施大人没有办法，领着黄天霸、赵弼出去亲自接待，跟他们讲朝廷另有委用，我不得不去呀，乡亲们你们擅自珍重吧。等施大人起驾这一天，干脆出不了苏州城了，道两旁全是老百姓了，纷纷向施大人敬酒，你说那玩意儿喝得了吗？酒量再大也喝不了啊。后来施大人想个招，后边赶着两辆车，车上全是酒篓，不管什么人敬酒，大人一比划就像喝了似的，然后交给施安、施忠两个人接过来，花倒到酒篓里头，你不这样不行啊。您说敬酒的人有多少？他们离开苏州城，这两辆车的酒篓灌的是满满登登，另外后头还有十几辆大车， 拉的是万民齐万民散。

当官你就必须得这样。你要净做坏事，不离老百姓的疾苦，老百姓还不能盼着你走呢。你这个他舍不得你走，老百姓看着一点好处就心满意足。书说简短，他们是洒泪分别，使得人率领黄天霸、赵壁等人是赶奔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鲁国公程咬金进了阴暗殿，躬身施礼。嘿，王爷，我这人是大老粗啊，有什么我说什么。六国联军有个大元帅叫

0: 这三个条件我们要答应了，人家就撤兵；我们要不答应，人家就进兵。这仨条件太刻薄了。头一个条件叫我们称臣进贡，咱们大唐朝是天朝大国，能给他当附属国吗？就这一条根本就行不通。第二条叫把长城以外广大国土划归六国。你说这不是放嘟噜屁吗？我们的国土冲什么划归他呢？也做不到。第三条，他们提出来把老罗家男女老少捆起来送到车上，然后交给六国，要给苏定方报仇。您想想，苏定方他该死，杀的是罪有应得，给他报什么仇？能不能把老罗家人献出去？也做不到。那么不答应人家，那就得打呗。所以现在平辽王薛仁贵金台拜帅，二次领兵要征西。你说这一征西，咱们朝里还有谁了？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剩下皇上还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还要护驾前往，差不多就都走了。就拿我程咬金来说，这么大岁数，胡子都白了，我也得跟着去。这不是这些孩子吗？他们的爹爹大多数都得跟着从征。哎呀，这些孩子的家长啊，就想起一件事儿，就想起田者天牢段思玉的事儿。你说这些孩子他也不懂事儿，把您给揍了，结果呢，官司您还打输了。这个明白的人心里头都有数啊，值得您屈呀，这帮人没理呀。别看您把官司打输了，这帮人觉着理亏。现在他们的爹爹爷爷都要走了，就剩下一帮妇女，就怕这帮孩子还惹祸，怕呀再跟您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就嘱托这些孩子向您呢赔礼认错，只要您把这口气儿出了，再不计较过去的事儿了，两下里相安无事，这是比什么都强。把我翻出来了，他们抹不开来，让我领着孩子们来的，你说我能拒绝吗？是不是呢？顺便着呢，我跟王爷您也说几句好话，您呢就看在我的份上，以往不咎，这孩子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孩子们，当初是怪你们不？
1: 是怪我们，我们太不对了。为了救我薛大伯父，我们大伙事先合计好的，所以把成亲王给打了。
0: 混蛋东西！王爷，你听见没？这不都承认了吗？现在您就可以出气，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把这气儿出来，咱算拉倒，他们的家长也就放了心了，怎么样？
2: 哦，
0: 李道宗心里说话，虎兽凶心在。别看我李道宗丢官罢职，我仍然是皇上的叔叔。别看你们这个是国公，那个是王子，这个是元帅，那个是先锋，你还得怕我？不怕行吗？那个这个事儿我都不揪了，他们自个儿心里的胆虚，还得派这帮小孩给我赔礼认错。说白了，就怕我李道宗报复，也怕我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们吃不了得兜着走。其中也包括这个程咬金。想想天牢段思玉那一次，这个揍挨的是真冤呐！哎，李道宗火旺上撞，好好的看了看这些孩子，瞅着哪个都眼熟。哎，这一眼瞅着秦英了。我说那红脸的那小孩，你是秦英不？程咬金点点头，对，他就叫秦英。

0: 秦英往前跪爬了几步，参见太皇老爷。李道宗一伸手把他小胳膊抓住了。
1: 对，
0: 秦英啊，你是不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景罗皇姑的儿子？
1: 是我。
0: 娃娃，你说你这小子有多缺德，咱今天把事儿说清楚了。我李道宗惹你没？我在天牢段思玉门外坐着，你说你上学去，非要跟我失礼，我叫你到我的面前。说着说着，你冷不丁往上一闯，把我胡须抓住，举拳就打。我记得你还打了个呼哨，有一帮人都上来了，就这帮小孩，对不对？你是头啊，罪魁祸首啊，要说处罚先得处罚你，对不对？太皇老爷，您说的太对了，祸打跟头起，事儿就在我身上引起来的。因为我是元帅，所以我才分兵派将。
1: 等，
0: 你是什么？
1: 我是元帅。
0: 嚯，哦，还有元帅呢？先锋是谁？
1: 先锋是他。
0: 秦英用手一指罗章，罢了罢了啊，你们小小的年纪简直是造反了，为了揍我，连元帅在先锋都派出来了。哎，后来怎么样？
1: 后来您想想，我这一喊他们敢不听吗？打完了您了，我这一摆手完了，他们都跑了。您要不出气，您就打我得了。您多咱说出了气，完了事了，咱就拉倒。
0: 好，秦英，这可你送到门上来的，我焉有不打之理？成亲王真气坏了，把拳头抡起来就要揍。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别，王爷，等，你为什么拦着？
2: 哎呀，王爷，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您听我说呀。这孩子打不得，
0: 这话怎么解释？
2: 您看，他是景罗皇姑之子，长孙皇后的外孙孙，管您叫太皇老爷，你们是一家人呢，您能揍吗？哎，再这一说了，他爹东床驸马秦怀玉没跟着从征，留得京里头。你要把这孩子给揍了，他哭哭啼啼回去跟他爹一说，他爹跟景罗皇姑一讲，再把皇后长孙给搬出来，你们一家人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你这不没事找事吗？你说他几句就算完了，十了多个小孩，你打谁不行啊？你何必往钉子上碰呢？哎，王爷，我这为你好。
1: 也对，
0: 秦英，要不是程老千岁求情，我是非打你不可。退在一旁。
1: 多谢太皇老爷。
0: 秦英说着往旁边一退，退到哪儿去了？站到李道宗的身旁，又没安好诸位。第二个把罗章叫过来了，你不是先锋官吗？要揍罗章。程咬金又给拦住了，别，他也打不得。
1: 怎么还打不得？
0: 你想想，罗章是谁？扫北王罗通之子，罗通也没去呀，帮着太子监国。您说您把他揍得满身是伤，他回去跟扫北王罗通一说，老罗家的人您还不了解吗？都是翻脸猴啊，那俩眼一瞪，六亲不认呐、人家现在还是王子，您现在什么不是了？要说找你的毛病，那不手到擒来吗？哎，王爷，你何必找不痛快呢？这么多孩子，你打谁不行啊？为什么非打他呢？是不是呢？
1: 也对。
0: 哎，李道宗一听，这好啊，都打不得。

0: 在一旁。
1: 是。
0: 罗章站起来，站到成亲王的另一侧，他跟秦景好像二鬼把门一样，一边一个。李道宗也没注意。李道宗往这些小孩之中打量打量，一看有个小蓝的脑袋，那脸蛋长得跟花了棒槌一样。过来过来，那小孩，这是谁呀？程咬金的孙子，磕巴嘴程千宗。李道宗伸手把他拽回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我记住了，最坏不过，薅我胡子就他薅的，骑着我脖子上，一开始一根一根的他还数，后来他数不过来了，成把往下揪啊，到现在我这胡子还没长出来呢，就这小娃娃干的，我非打死你不可。程咬金一看，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王爷，这小孩更打不得了。为什么打不得？您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是我孙子，他叫程千宗。我王爷，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说我程咬金容易吗？领着这帮孩子给你赔礼认错，得不得得不得，说了半天了。那些孩子您都能打，能打我孙子吗？是不是呢？千宗啊，快点给王爷赔礼认错。小磕巴嘴往上叩头，
1: 见拉拉倒吧，见好就收得得呀。他当初那些也不怪我们。
0: 哦，怪谁？
1: 他怪这。
0: 程千宗翻脸看看程咬金，老程一看，这怎么毛病？这是要把我给抖了出去？瞪了孙子一眼，
1: 他这不倒是这，还是怪我呀。我说这么办吧，机错必改，乃为俊杰。老王爷拉倒了吧。说着他就往前爬过来，把李道宗两条腿给抱住了。你就拉倒一吧，拉倒一吧。
0: 干什么？这是信号。程咬金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把脚一跺，孩子们，你们还不过来认错？这叫认错啊！小磕巴嘴程千宗拽住李道宗的脚脖子往怀里一蹬，你给我下呀！我的天！李道宗没注意，整个在椅子上滑起去，噔啪！还没等起来，左面秦英，右面罗章，把他胳膊一架，十三个小孩往上一闯，把老头给架起来了。埋伏在两廊的这些亲兵一看，这还了得，呼啦朝往上一闯，要抢救成亲王。程咬金一看，把眼珠子一瞪，等着，你们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是奉大帅之令前来捉拿国家的要犯李道宗，夜以伏法，你们要往上一闯，讲不了说不起，我马上把他掐死，现在我就下手，我看你们谁敢动。如果把你们王爷带到大营，元帅说不怪，还许把他放回来，你们要往上一闯，他这命还就保不住了，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成亲王爷喊，别过来别过来。亲兵们眼睁睁瞅着这成亲王被十三个小孩架出王府。程咬金这个乐呀，孩子们，来来来，把他抬进大帐，快见元帅去，走喽。哎呦，这街上老百姓看热闹，这个乐就甭提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来到教军场，老程下马，带着孩子们赶奔大帐。程咬金兴冲冲的来到大帐里边，仁贵，我向你交令来了。薛仁贵等的正不耐烦呢，一看程咬金，老千岁，这大半天你到哪里？

0: 私了。哎，你看，你叫我干什么去了？我不给你整成亲王去了吗？你还嫌时间长了？哦，但不知成亲王何在？抓来了，
1: 抓来了！孩子们，把他抬起来。
0: 薛仁贵一看也好，全没乐了，两旁众将全把嘴捂上了。就见成亲王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胡同往地下一扔啊，拍刀手过来把成亲王给摁住了。薛仁贵不看则可，一看成亲王，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李道宗，你可认识本帅？
1: 李道宗一看坏了，
0: 心说话，程咬金你他妈缺德带冒烟啊，闹了半天用稳军计就诓我去了。哎呦，到了现在追悔不及，面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元帅，就知道这条命保不住了。成亲王哆嗦成了一个，薛大帅，看在往日情分的份上，你饶了我吧。呸，往日咱们有什么情分？我告诉你，我不是个人报复，我是给死去的老元帅尉迟恭报仇。
1: 怎样？
0: 把他推出去杀了，用他的人头祭大旗。没有不恨这李道宗的，抬刀手伸手把他抓住，像拽死狗一样往外就拖。李道宗泼命的喊呐：“救人呐，救人呐！”你说这地方谁能救他？哎，你也别说，他这一喊呐还真有作用。大帅的帅帐离着皇上的金顶黄罗帐不远，李世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问元臣官起兵的时辰过了，大帅迟迟还不起兵。李世民这心急的，又不便多问，心说怎么回事。后来他实在等不了了，决定亲自赶奔帅帐打听打听。带着亲兵卫队，他刚走出金顶黄罗帐，就听见有人呼救。他听这声音非常熟悉，仔细定睛一看，啊，这不是我皇叔李道宗吗？哎呦，心里说话，皇叔啊皇叔，你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懂事情啊？我千叮咛万嘱托不让你离开家，特为派人还给你送了封信，你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其实皇上不清楚，是被程咬金给绑架来的。李世民能不管吗？大跑小跑来到帅帐，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先别动手，带孤去见元帅。有人一看皇上来了，赶紧到里头报告大帅。薛仁贵站起身来，率满营众将迎接，把皇上接到里边。等精神落座以后，李世民呢，那脸上也不太自然呢，说乐比哭还难看。大帅，这是怎么回事？方才是不是李道宗成亲王在那儿呼救？万岁，正是。这得您是，我要准备拿他的人头祭大旗。哎呀，王兄啊，算了吧，看在朕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薛仁贵一听，那火就上来，怎么着？到了现在你还向着你叔叔？看来还是你们自己的人近，外人远呐。薛仁贵啪把桌子一拍：“陛下，我说话就算话，要叫我领兵，我是非杀不可；要不叫我领兵，万岁，你是另请高。”

人。李世民也顾不得身份了，元帅，你再要不饶，你来看，孤给你跪下了。李世民说着话，把龙袍一撩，要给薛仁贵磕头，可把薛大帅为难坏了。那哪敢呢？赶紧用手相搀，陛下，好吧，就看着您，这事儿完了。不过我这个元帅，您另请旁人，实质上还等于不饶。薛仁贵也挺犟啊，他确实为死去的尉迟恭鸣不平，越想尉迟恭死的越冤，怎么这个皇亲我就扳不倒，我们这么些人说话怎么就不好使，对皇上也是心怀不满。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这个事儿顶了牛了，你别看没吵吵没喊，比那个还严重。老程这个人一向乐意和稀泥，程咬金赶紧过来解劝，别，仁贵啊，该当元帅还是元帅，主公呢，你给成亲王求情也不是不对，那么大岁数呀，点到为止，仁贵啊，算了吧，就把他放了吧。程咬金嘴这么说，冲着薛仁贵又晃脑袋又急眼儿，那意思呢，把成亲王交给他，他有办法让薛仁贵别跟皇上顶牛。薛仁贵看出来了，这才点头答应，元帅还把成亲王给放了。李世民这才满意啊，当时用手指着成亲王，你看见没，因为你引出多少麻烦来，还不退了出去，是。李道宗都没想到二次得活，抱头鼠窜跑出大帐。他正往前走着呢，程咬金跟出来了，在后头就喊，王爷，王爷留步。这阵李道宗草木皆兵啊，回头一看是程咬金，这吓得是胆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秦王李世民带着50,000唐军去劫杀雷大鹏，走在中途路上扎下行营，这天晚上特别热，李世民睡不着觉，就跟殷开山两个人骑着马出了大营了。干什么去呀？李世民想着骑着马出去逛逛，凉快凉快，然后呢再回营睡觉。没想到两个人走着走着一边聊天就忘了回营了，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秋庄稼，秋虫鸣叫，悦耳动听。秦王李世民很高兴，跟殷开山一边聊一边往前走。突然间殷开山用手一指，千岁您看，有只白兔。李世民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对着这白玉兔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没想到这只白玉兔啊听见声音了，他稍微往旁边一闪，把箭头闪开了，一张嘴啪就把李世民这箭杆给叼住了。叼着这箭呢，他扭头啪往东就跑。李世民能放过去吗？李世民往前一催马，就追赶这只白兔。李世民在前边跑呢，殷开山赶紧后边催马就追。千岁别追了别追了，咱们赶紧回营吧。这白兔跑得挺快，李世民这马呢跑得也挺快，追来追去，李世民呢就把这殷开山落下挺远了。为什么？因为李世民骑的是匹千里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殷开山这匹马不行啊。殷开山高声喊嚷，李世民就听不见殷开山的声音了。李世民往前追着追着，突然间往东一拐，再一看，这白玉兔无影无踪了。哎，李世民心说这兔子上哪儿去了？猛然间的抬头这么一看，李世民赶紧勒住坐骑，前边有个漫山坡，这白玉兔噌顺着这野草丛生的山路就跑过去了。李世民心说这是哪儿啊，慢慢催马上了山坡，他再一瞧，这白玉兔又出来了。李世民一生气，往上一催马，就追到半山腰了。李世民赶紧勒住坐骑，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发现了山上是层层的砍墙，而且立着一根旗杆，旗杆被夜风一刮，扑噜噜行书就卷，借着皓月当空，李世民看得非常清楚，旗子上三个大字瓦岗寨。哎呀，李世民心说坏了，我怎么跑到瓦岗寨来了？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一个人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小子李世民呢，这回你可跑不了了，你敢夜探我瓦岗寨，你拿

0: 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程咬金。程大爷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书回头再说瓦岗寨。因为西魏国瓦岗寨，自从西魏王李密向瓦岗寨的弟兄们承认了错误，而且每天呢是操心备战，励精图治，瓦岗山上厉兵磨马，养精蓄锐，巡山廖少昼夜不停，大家伙呢也就静下心来了。李密派岗哨派得很紧，这天呢正赶上秦琼、秦叔宝查城，程咬金呢查山。等到晚上定睛天了，程大爷骑着马到了东山坡，到了坎前前边，他往下边看，没想到这时候李世民正由打底下追赶白兔，追上半山坡。程咬金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往下瞧，这是谁呀？李世民越走离着程大爷越近，程咬金一瞧，身上穿着五爪团龙的跨马服，大红的中间泪侠佩剑。程咬金心说，这小子怎么那么眼熟啊？嘿呦，哦，是他呀。李世民没看见程咬金，程咬金可看见李世民了。李世民琢磨呢，这怎么是瓦岗寨的旗号？我怎么跑这儿来了？程咬金看清楚了，用手一指，哈哈，小子，李世民呢？你夜探瓦岗寨哪里的？李世民一听有人喊自己的名字，赶紧拨转马头，往山下就跑啊。程咬金一看李世民跑了，赶紧一拨马过了坎墙。李世民，小子，你跑不了！哎呀呀呀呀！催坐下马，大肚的郭国红往下就追。李世民，小子，你躲住山口，要玉玺，要降书，你把我们大家伙欺负苦了。今天你落到我手里，你跑得了吗？啊！追你！李世民不知道是谁，他往前跑。这程咬金举着开山大斧在后边就追呀，李世民跑得浑身都是汗，跑着跑着看西南有一个山洼，李世民赶紧一点灯，这匹马就钻到山洼里了。等到了里边一瞧，李世民可傻了眼了，难道说我李世民命绝此处吗？原来是个死山窝子呀，那边没路，坏了，再想出来可就来不及了，因为程大爷已然追来了。李世民正着急呢，往前面一看，看见了前面有座小庙，不过这庙已然年久失修，山门都没了。秦王李世民赶紧甩灯离杆下了马，自己一个人就跑到庙里了。一看庙里有一座正殿，庙堂小，门架已然散了，窗户全都没了。李世民进了殿堂，借着月光一看，死嘎嘎空，当中间呢神像前边有个供桌，下边呢还罩着一破竹围子把四面挡住，滋溜一下，这位秦王李世民就钻到供桌底下藏起来了。程大爷可就到了，程咬金一边追他一边喊，他嘴不闲的呀，哈哈，小子，这是死葫芦头，嘿，你以为你躲进庙里就完了吗？你跑不了嘞。程大爷也在庙前下了马了，扛着大斧子往里走。李世民，李世民，你给我出来。程大爷到院子里头找了半天没人，这时候李世民听见声音了，在供桌底下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程咬金迈步就进来了，李世民，你出来，难道说你钻到老君堂里你就跑得了，你就活得了吗？哎呦，李世民心说，感情这地方是老君堂啊，太上老君姓李，叫李耳，这是道门之祖啊，是我的本家呀，我呀别念阿弥陀佛了，我念老前辈吧，啊，老前辈呀， 您的后辈子孙今天遇难了，看在咱们同姓连宗的份上，老前辈您救市民一命。这时候程大爷迈着大步已然迈进正殿了。哎，小子哪儿去了啊？小子，嘿嘿，你在供桌底下呢，你别以为你家程爷看不见你，嘿嘿，你钻到供桌底下，你脚巴丫子还在外头呢。哎呦，李世民吓得一哆嗦呀，他这一哆嗦呢，这供桌随着就一晃，程咬金多机灵，哈哈，没错的。程大爷心说，李世民，想不到今天你也走单了，嘿，我这回要死的不要活的，真要让你出来动手，我未必打得过你，我拿斧子把你劈死了。程大爷把浑身的劲儿卯足了，大斧子往后斜着就抡起来了，往下使劲劈，咔！程咬金心说，这大斧子怎么劈不下来呀？难道说李世民这小子福大命大造的，有山神攥着我这斧子不让我下来，不让我劈他？程大爷胆大，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这殿呐里头进甚小，这斧子斜着抡起来往下一落，咔，长到了殿门上边的门槛上了，这门槛就把这斧子给卡住了。
1: 嘿嘿，吓死。
0: 程咬金一使劲，咔，
1: 你这小门槛别要了，
0: 他这一较劲稀里哗啦，这斧子的就把这上门槛给砍下来了，扑噜噜往下掉了不少尘土，这一下就把程蝶这两只眼睛迷住了。程蝶用手一葫芦这土，
1: 哎呦，这是怎么闹的事？
0: 等揉了揉眼睛，定了定神，程咬金看着这供桌，心说店里我这斧子抡不开，得嘞，这回呀，我呀直接就往供桌上头劈，我抡不远，我抡不起来，我这斧子下去就是五成劲儿，这桌面也受不了了，这桌面一碎，我就把这李世民劈死得了。程大爷这斧子抡了半圈往下一落，唰，可把程大爷吓坏了，吓得他往后一蹦，头发根唰就扎上起来了，这斧子愣没砍下去，这桌子面怎么就没坏呀？而且砸得火星乱冒。程爷心说，这李世民小子有两下子，真能出去？
1: 哎，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就在这时候，有人用手一捂嘴，啪，乐了。谁进来了？原来是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怎么来了？秦琼查城，程咬金查山。二爷秦琼查城，查到东城门楼，忽然间就听见城外头程咬金喊上了：“
1: 李世民那小子，你跑不了了！”
0: 秦琼一听愣了：“李世民，这李世民怎么上这儿来了？”赶紧就上了马了，出城门就跟下来了，一直在后边跟着，也进了死山窝子。看李世民跟程咬金一前一后进了老君堂了，秦琼秦叔宝也在破庙门前下了马，把双锏摘下来，抱着双锏迈步进院子。他进院子的时候，正瞧见程咬金举起斧子劈到门槛上，尘土一眯眼，借着机会滋溜。二爷秦琼能有抓差办案落地无声了，他进了大殿了，程咬金不知道。二爷秦琼一瞧，没错了，秦王李世民准得在供桌底下藏着，往前一顺，他轻轻的就把熟通双锏放在供桌上头了，噌，他转身就躲到老君像的背后了。这时候程咬金二斧子下来了，啪，他砍到桌面，没想到砍到双锏之上，那能不冒火吗？斧子碰锏，
1: 哎呦，饺子李世民，真能出现吗？
0: 秦琼乐了，秦琼噌就出来了。四弟，
1: 陈龙能够出现吗？二哥，我在这儿呢。
0: 二哥，
1: 哎，你怎么来的？
0: 你查山，我查城，你在山上，高声喊嚷李世民，我还不追下来呀？
1: 二哥，你干嘛把这双锏搁在桌上啊？不然的话，我就把这小子劈死了。
0: 四弟呀，这就怪你了，我为什么不把双锏搁在供桌上呢？拿李世民，咱们拿死的，拿活的呀？
1: 当然得拿活的。
0: 我要不把双锏搁在桌子上，你这斧子下来把李世民劈死了，咱们怎么要活的呀？咱们只能抓住活的，才能审问审问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夜探咱们瓦岗寨？
1: 拿着活的，咱们哥俩多大功劳啊！二哥爷，有理有理有理，您说怎么办吧？
0: 四弟，这么办，我把锏先撤下来，往旁边一立。我在西边站着，你在东边站着，我喊一二三，到三这儿，我端桌子这边俩犄角，你端桌子那边俩犄角，啪，咱把这桌子往门外头一扔，这李世民不就露出来了吗？
1: 哎，好好好，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来，咱就这么办了。
0: 哥俩站好了，秦琼喊一二三，到三这儿了，两人过去一抬，啪，往外一扔，就把这供桌扔到门外头，程咬金往前一迈步，噌就把李世民摁住了。
1: 小子，你跑不了了。
0: 秦琼是抓差办案的高手啊，过来就把李世民抹肩头、拢耳背，用李世民的丝鸾大带就把李世民给捆上了。四弟，你看二哥我脆不脆？
1: 嘿嘿，二哥你这主意真不错。
0: 四弟啊，你到外边把李世民的马牵到院子里头，咱们把他搁到马上捆起来。
1: 哎，好嘞。
0: 程里也迈步往外走，去牵李世民这匹马。李世民多聪明啊，李世民就知道秦琼是有意救自己啊，借这机会小声的跟秦琼说：秦元帅，当初您在临潼山救过我全家性命，今天您无论如何也要搭救孝王啊。秦琼把声音放得非常低：二千岁啊，您这胆子也太大了，您怎么敢夜探瓦岗寨呀？哎呀，秦元帅，我是有人陪着我出来遛弯，看前面有一只白玉兔，我一箭射这白玉兔，这玉兔叼着我箭跑，我追着玉兔，它成心跟我斗气儿啊！我这样追到山坡上，兔子没影了，我哪知道这是你们的瓦岗寨呀？二千岁啊，要是就我一个人，我就把您放了，可这还有程咬金呢，我现在还真没办法放您。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程咬金把马牵进来了。
1: 哎，二哥，哎，你们嘀咕什么呢？啊？二哥，您是不是打算把这小子放了？
0: 那程大爷一眨眉眼就一个主意，程大爷多聪明啊，他想犯啥时候他犯啥，想机灵的时候你什么事也瞒不过他呀。四弟，你胡说呀，我能把他给放了吗？这是咱们的功劳啊。
1: 嘿，这就对了，二哥爷，这李世民这小子还挺横啊，
0: 他逼着咱们，所有的反王都得给他写降书啊！
1: 我得抽出这口气。哎，
0: 程咬金迈步走到李世民面前，啪啪啪，左右开弓，他打李世民好几个嘴巴。小子，
1: 给玉玺，哎，你都不撤兵啊？
0: 啪，底下又一脚，
1: 嘿，你还得要降书啊？又一拳，
0: 李世民心说：“得了，今儿我算倒霉，倒霉倒到家了。”秦琼赶紧用手拦住了：“四弟也别打了，真给打坏了，咱们可就没有活口了。”“
1: 好嘞，我听您的，咱们走。”
0: 这哥俩就把李世民推出殿外，把李世民扶上马，又从殿里取出斧子跟熟通双锏，各自挂好了兵刃，上好了马。让李世民的马在前头走，哥俩骑着马在后头跟着，出了死山洼子，由打瓦岗山的西山坡往上头走。秦琼可为难呐、啊， 心说我对西魏王李密早就寒了心了。人人都说堂主李渊是当世英主，我要是把李世民放了，以后我秦琼也有战身之地呀，我得留个退身步了。可我现在怎么放他呢？想着想着，秦琼想出一主意来。对呀，刚才李世民说了，有人陪着他出来游逛，他追兔子，他走单了。嗯，我借这机会得跟程咬金争争功，逼着程咬金高声喊嚷，把保李世民这个人喊出来。这个人准得有本事，是员大将，动着手呢，趁着阴乱，我就能把李世民给放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想到这儿，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啊。”
1: 哎，二哥有什么话说？
0: 四弟，今天擒住秦王李世民，这功劳可不小。你说这功劳是咱们哥俩谁的？
1: 哎，二哥，这小子可是我看见的，是我追下来的，是我抚辟老君堂，这功劳是我程咬金的。
0: 四弟呀、啊，别提你抚辟老君堂了，要不是我把双锏搁到供桌之上，你这斧子下去，李世民要死的。你还有什么功劳啊？要说功劳，可是二哥我的。
1: 哎，二哥，怎么说吧，我也不跟你争，我是正宫，你是帮办，怎么样？
0: 不成。四弟，李世民是我秦琼捆上的，正宫是我秦叔宝的。
1: 哎呦，二哥呀，咱们哥俩从小把命都拴到一块了，您跟我什么都不分，连命都过，怎么跟我瞎争这功啊？
0: 哎，四弟呀、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大丈夫有三不让：功名不能让，银钱不能让，妻子不能让。这头功可是我秦叔宝的，我绝不能让给你程咬金。
1: 二哥爷，您这么干亏心不亏心呢？
0: 亏心、
1: 啊、亏心就亏点吧，要不然怎么办？
0: 这个大唐的秦王由打营中出来，旁边能没人吗？这么办，四弟你高声喊嚷，把这主喊出来，让他来救秦王，我再把这主拿下来，那就算捉住保秦王李世民的战将的功劳是我秦叔宝的正功，拿李世民的正功就归你程咬金，你干不干？
1: 哎，那还不错，我就这么办。
0: 程咬金骑着马往前走，他把这大喇叭嗓子就扯开了。
1: 哎，我叫程咬金，程磊，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夜探瓦岗寨，我追到老金堂把李世民给捉住了，你们谁敢出来救他？
0: 四弟啊，你这点声人谁听得见呢？程咬金把这嗓门又提高了，高声喊嚷：
1: 哎，是我程咬金擒住李世民。
0: 嗓门是越喊越高，喊着喊着，程咬金心说：二哥秦叔宝够坏的呀，不成，我可别喊了，因为程爷明白过来了，我不能上当，万一李世民带的人多上来，跟米勺会了，李世民也走了，我程大爷还有功，我这条命都悬呢。是不是二哥跟我动心眼儿？程咬金想到这儿，程咬金不喊了。秦琼纳闷啊，四弟啊，你怎么不喊了？
1: 嘿嘿，程咬金心说，我得跟你斗斗心眼儿。哎，好，二哥您听我的。哎，我说秦李世民的不单是我程咬金，还有秦叔宝呢，我们哥俩干的，谁来救李世民？
0: 他把秦叔宝也喊出来了，这时候殷开山可到了，他听见程咬金喊他，刚要出来，一听还有秦叔宝呢，知道自己打不过秦叔宝，他就没敢出来。秦琼心说坏的，这下就没法放李世民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想放走李世民，程咬金多机灵啊，他看出来了，
1: 嘿嘿，心说我可不能上了当啊，
0: 万一李世民带着千军万。

0: 喊的，殷开山也不敢出来了，打不过秦琼啊。就这样，程咬金、秦琼、秦叔宝押解着秦王李世民，只能往上走了。到了西山坡的山顶上，二爷秦琼心说坏了，眼看要进城了，这要进了金庸城，李世民这条小命啊，嘿嘿，就得丧在瓦岗山了。李世民也着急呀。时间不大，这哥俩押着李世民进了城，到了帅府，各自下马了。两个人把李世民扶下马来，有人接过马去，他们两个人就把李世民带进大厅。秦琼轻轻地告诉自己的亲兵，你们不要惊动其他的人，把魏丞相徐军师罗元帅叫醒了，让他们马上来。等了一会儿，魏征、徐茂公、罗成先后到了。这三个人一瞧，这椅子上捆着一个人，徐茂公就问他，二哥呀，有事吗？捆的是谁？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还没说话呢。程咬金用手一指，哎，老大，我告诉你啊，这小子就是李世民。他在扬州那么横，嘿嘿，没想到今天落在我们哥俩手里了，我还揍了他，踢了他，解恨了。说这话，程咬金又要动手。徐茂公心眼多，别打，四弟啊，打坏了可就不好办了。你先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程咬金就把捉李世民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哦，四弟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你们先坐这歇一会儿，我立刻奏与西魏王。
1: 哎，好好好，哎，那你去吧。
0: 丞相魏征、副元帅罗成在旁边看着没说话，先把李世民看起来吧。徐茂公呢，就先去奏请西魏王，得让李密升殿。什么时候了？天骄三鼓了。徐茂公立刻敲响了殿前的金钟，大家呢都来到金殿前候驾。等了半天，这西魏王李密没升殿。大家着急呀、啊！这时候，有打后宫走出了一个内侍，
2: 万岁遥旨，冀中人进后宫回话。
0: 徐茂公看了看众位弟兄，好吧，让我亲自去禀报万岁。徐茂公跟随这个内侍来到寝宫，一看寝宫之内灯光明亮，徐茂公就在李密的寝宫外头廊子下跪倒了，隔着窗户奏与西魏王李密：万岁，臣徐茂公有本奏上。啊，外边是徐先生吗？深夜进宫，有什么事要奏与朕呢？启奏万岁，今有程先锋查山，秦元帅查城，万也没想到唐国的秦王李世民单人独骑夜探咱们瓦岗寨呀、啊！秦元帅还有程先锋追到了山下老君堂，把李世民生擒活捉了，现在李世民被押朝房，众丹将请万岁赶紧升殿审理。李密一听，好啊，捉住李世民，嘿，好好好，这个小冤家他也有背秦之日啊。请家呀，待朕整顿官袍，登殿处置，非得把这李世民活剐了才消我李密心头之恨呐、啊。徐茂公等着一听李密说要登殿，赶紧答应一声，臣遵旨。徐茂公站起来了，刚要往台阶下边退，就听见里边一个女人说话：“谁呀？”“
3: 萧妃呀。”“
0: 万岁，这两天您是……”

0: 体不舒服，刚刚躺下，这秋天夜晚天高气凉的，万一受了风寒，龙体有伤，我想啊，您别去了。既然李世民被生擒活捉了，那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万岁呀、啊，明天早晨再登殿审理也不晚呐、啊。哎呦，好好好，玉琪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先传一道手谕出去。李密有打被窝里爬出来，连衣服都没穿，下了龙床，到了书几前边，打开墨盒，拿起笔，顺手就在信笺上写了几个字，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这个李密在寝宫当中活动，灯影摇摇，徐茂公在外边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瞧李密丑态百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徐茂公是紧着的往下压，李密呢就顺着窗红缝把这张纸条给捅出来了。徐先生，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接旨。徐茂公再有气没办法，他是君，我是臣呐、啊。没说别的，喘着粗气把这纸条瞪出来，转身回到金殿之前。秦琼一看徐茂公的脸色，三弟啊，怎么了？二哥呀，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昏王他不理朝上，咱们走。三弟，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您甭问了，有什么话咱们到您帅府去说。哥几个先到朝房，然后押着李世民一起来到帅府。到了帅府大厅，徐茂公不跟别人商量，过来就把秦王李世民的绑绳解开了。您坐这儿，千岁。弄得李世民也莫名其妙啊。徐茂公摁着李世民，愣让他在当中间落座了，自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就说话：秦王千岁在上，我姓徐名纪，字表茂公，给您大礼参拜。李世民不知道徐茂公想的是什么，赶紧用手把他搀起来。哎呀，徐先生，请起请起，千万不要折煞小王。魏征一看徐茂公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三弟呀、啊，我看您脸色气得煞白，你进来就给秦王千岁解绑绳磕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徐茂公站起来了，大哥呀，您问我怎么当的事儿，这不是当着程咬金的吗？您别瞧他这卖私盐的皇上，嘿，怎么佩服啊，他也没在被窝里搂着娘娘叫我一声徐先生啊。好啊，我在外头廊檐底下跪着，这个昏王李密他爬出被窝给我写张字条就把我打发了，这样的皇上保他什么劲儿？我不管别人，反正我徐茂公投唐了。魏征点了点头，是啊，这可应了老杨林临死说的话了，李密果然是酒色之徒。大哥，你也看出来了吧，您打算怎么样？三弟呀、啊，说实话，我魏征早已然灰心丧志了，咱们哥俩就好比庙前的一对石头狮子，谁也离不开谁呀。然后他转过身形，冲着秦王李世民：千岁呀、啊，我姓魏，名征，字伯策，今天我跪倒在地要给您磕头了，我也投唐。李世民没容魏征跪下，伸手就把他搀住了。魏先生，小王可不敢受礼呀、啊！您和徐先生名扬天下，四海皆知，今天同归正路，这是我大唐之福啊，也是小王之幸啊。徐茂公一瞧魏征也投唐了，转过脸来就问秦琼：二哥呀，您怎么样？秦琼乐了：三弟，不瞒你说，冲着千岁的姐夫柴少跟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在老君堂 我就想把千岁放了，没想到程四弟跟着起哄，没有放成。说到这儿，秦琼也来到李世民面前：“千岁，请受我秦叔宝一拜，我秦琼也投唐了。”哎呀，李世民可乐坏了，双手拦住：“秦将军，想当初临潼山，您救了我们全家，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您能给我磕头吗？我可不敢受礼。”徐茂公这时候用手一指罗成：“老兄弟，你怎么样？”“三哥，我表哥投唐了，我能不投唐吗？”罗成也来到李世民面前：“千岁，我罗成给您大礼参拜。”说到这儿就要跪下，李世民上前就扶住了：“千万不要行礼，您是北平府罗殿下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我是三生有幸，我太高兴了。”罗成可就没跪下去，李世民不让跪。徐茂公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弟，这回就剩你一人了。”“
1: 嘿嘿，剩我一人干什么呀？”“哎，
0: 程咬金不傻呀，心说你们都投唐了，刚才在老君堂嘴巴全都窝心脚，我可打了李世民了。”程咬金他犯傻：“
1: 嘿嘿嘿，怎么当的事？
0: 你废什么话？四弟，我们哥几个都给千岁见礼了，都投唐了，到你这儿了，你装傻。”“
1: 嘿嘿，到我这儿，我差点。”
0: 秦琼明白：“四弟呀，你说说你为什么差点？”“
1: 嘿嘿嘿，怎么差点？哎，刚才老君堂那个嘴巴全都窝心脚，嘿嘿，我要投了唐，到了长安城，那个秦王千岁大喊一声：‘哎，胆大程咬金，当初你在老君堂，抚配老君堂，连踹带打，今儿你来了，推出去杀！’哎呦，二哥呀，向上缠刀，我这吃饭的家伙可就没了。”
0: 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说的全都是废话呀。有道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千岁能跟你斤斤计较吗？你要不放心呐，我替你问问。”徐茂公转过身来就问秦王李世民：“千岁，如果说我四弟程咬金投了唐朝，您能恨他吗？”那徐茂公会说话呀，徐茂公会说话，李世民是个英明之主啊。“徐先生，这是哪儿的话呀？刚才程咬金程将军他打我也好，踢了我也罢，给我擒上瓦岗山也对，这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再说了，要是没有程将军，我能得见魏先生、徐先生、罗元帅吗？咱们都是一家人呐。程将军对待我，这是打是疼，骂是爱呀，将军投唐还得拿脚踹呀。”徐茂公说：“四弟，你听见没有？磕头。”“
1: 好嘞。”
0: 程咬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程咬金说：“给我台阶，我就下，我不投唐我干嘛去呀？”“
1: 哎，千岁，哎，您不计较，我这儿给您磕头了，当着我这哥哥兄弟，到时候您可得说话算话呀。”
0: 李世民满面堆欢，双手把程咬金搀起来了：“程将军，我李世民若是口是心非，将来让我不得善终。”“
1: 哎，得，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程咬金算投了唐了。”
0: 李世民确实高兴啊，心说今天我误走瓦岗寨，没想到因祸得福，我要得了瓦岗山这些战将，何愁不得天下呀。徐茂公很高兴：“千岁您看见没有，这帅府是现成的酒饭，咱们痛饮几杯如何？”“好好好。”时间不大，秦琼吩咐人摆上酒饭。徐茂公指着程咬金：“四弟啊，这回头一杯你得给千岁斟酒。”“
1: 哎，好。” 好好好，哎，千岁爷，得了，我给您斟上酒，我给您斟酒。
0: 千岁，就算我程咬金赎罪了，哎呀，程将军千万不要再提起了。大家陪着李世民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徐茂公就问千岁呀，您到底为什么来到瓦岗寨呀？徐先生，我带着五万大兵追赶湖广襄阳王，在半路途中安下行营，因为天热睡不着，我这才出营走马闲游。没想到前面一只白玉兔，我一箭没射着，这只小兔把我的箭给叼住了。我追这只兔，没想到无意中追到了桂山，与众位相见，太好了，太好了。哦，千岁，我听人说开膛英主兵伐长安，打到潼关，您的四弟李元霸战死了，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啊，诸位王兄玉帝呀，既然问到这儿了，我说实话，我四弟李元霸确实是死了。千岁呀，赵王是怎么死的？李世民就把打潼关李元霸遇见老将军于巨罗在阵前交锋双双丧命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位王兄玉帝呀，这件事儿对外边可还瞒着呢。洛阳王王世充交给我国打来的连环战表，我们呢照样是打着李元霸的旗号到了洛阳，王世充吓得就没敢出战。千岁，那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追赶湖广襄阳王呢？诸位王兄玉帝，唐朝开国，雷大鹏不服啊，也下来战书，他趁着我们兵伐洛阳之机抢劫中原，听说他有打荥阳往东北下去了，我这才指挥大队人马往下追赶。哦，原来如此。千岁呀，国朝初建，缺少能征惯战之将，我看您呢不如就此奏凯还朝，徐图大计，不然的话，雷大鹏跟王世充东西两处合击，对唐军不利呀。是啊是啊，还是徐先生高见，我马上班师回朝。众位王兄玉帝，朝中的确缺少能征惯战的战将，只要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位开国公胯下马掌中大刀上阵临敌，还有几何勇战。诸位王兄玉帝要是到了长安，也少不了加封国公之爵，我父王是求贤若渴，但不知列位何时能够到达长安。千岁啊，您带着兵先走，我们不久就到。不瞒您说，西魏王李密荒淫无道，用床窝玉玺换了这个亡国之父萧妃，现在我们瓦岗山人人灰心丧志啊，李密他没法创下事业，眼看呢我们瓦岗寨就要散摊子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徐茂公站起来了。千岁，您听，天骄自古了，我可不是撵您走，您得赶紧走，等一会儿李密想过滋味来，您可就走不了了。好，李世民站起身形，拱手还礼，那我就跟众位告辞了。徐茂公用手一指程咬金，四弟，刚才你冒犯了千岁，这回你得把千岁放下山去。哎，那还用三哥你说吗？程咬金心说，这事儿好办呢，我把千岁送下去，千岁将来更不记恨我，还得喜欢我。程咬金把李世民送下山去，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程咬金送完李世民返回了帅府，哥几个接茬在这喝酒。徐宝公端起酒来喝了一口，把酒杯放下了。四弟啊，这个李世民你给放走了？什么？ 那程咬金多明白，蹭就站起来了。
1: 好啊，告诉你老道位，牛鼻子老道，程大爷我一点也不傻，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1: 四弟，我是说李世民是不是你给放的？
0: 嘿嘿，老道，是你让我放的。
1: 我就问你，这李世民是不是你给送下山去的？
0: 是啊，那不就完了吗？
1: 嘿嘿，我告诉你老道，这不对茬儿，这你可差点。
0: 什么差点？
1: 你得给我换个字儿。
0: 什么叫我给放的？
1: 你让我给放的。
0: 程咬金气坏了，他转过脸来问秦琼，
1: 二哥，明明是老道让我放的啊，他往我身上推，明天李密问这件事怎么办呢？
0: 哎，四弟呀，你三哥说了，是你把秦王放下山去的啊，你就得认命，是不是你给送下去的？
1: 我说二哥呀，那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可上了徐三的当了。
0: 徐三，
1: 你这牛鼻子老道，下辈子也得当老道。
0: 徐茂公微微一笑，当老道就当老道，他们这吵着，就这会儿功夫，东方发白，时间不大，金钟响了，西魏王李密应该上朝了。李密这次上朝，他走得相当慢，因为李密当时心里也很别扭。李密心说：“让我升殿，我没升殿。”我写好一道手谕，由打窗户里头望出一地，人家徐继徐茂公可在那儿跪着呢。当时他没说话，走了。看起来徐继肯定得生了气了。我当初答应瓦岗山众位文官武将，我一定要卧薪尝胆，躬行正事，怎么糊里糊涂又搂着萧妃把这件事办错了？
1: 后悔来不及了，他慢慢腾腾往前走，他可不知道李世民早已然跑了。到底西魏王李密如何处置这件事儿，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0: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滴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教师节前夕，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文博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我县梅花鹿产业亮相2026年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
0: 吉林省第20届武术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我县圆满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风尚，彰显县委县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袁学高、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分别走访慰问退休教师及在职优秀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东风三中是我县以特色教育见长的公立高中，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在这里，袁学高与退休教师、优秀在职教师代表亲切座谈，认真倾听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特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情况，细致询问教师工作生活、职业发展等实际情况，对学校多年来深耕特色教育、潜心育人育才的办学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对教师们坚守教育初心、敬业担当的精神表示由衷赞赏，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袁学高强调，东风三中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立足学校多年积淀形成的办学优势，坚持文化课教学与特色教育两手抓双促进，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掘每一位学生的天赋潜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擦亮我县素质教育特色名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东风二中作为我县重点高中，办学底蕴深厚，多年来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顶尖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在东风二中，于明明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教育教学、教研创新、人才培养、校园管理等工作的汇报，细致了解一线教师教学实践、班级管理、教研攻坚中的经验做法与难点问题，并向退休教师及在职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希望全体教师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主业，精进育人本领，创新教学方法，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文博走进县职业高级中学，实地查看学校实训基地及各项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问询教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设置、校企合作推进等重点工作，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卫金参加慰问活动。
1: 9月10号，2026年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举办。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受邀参会，依托本次高规格国际交流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推介东风梅花鹿特色优势产业，为我县深化跨境产业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夯实基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亚太20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及全省各地产业代表前来参会。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班长、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期间，文博作专题推介发言，系统介绍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果与国际化发展规划。他指出，东风县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地标生境资源禀赋，深耕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现已构建起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沉浸式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成效显著。东丰县诚挚期盼吉林梅花鹿成功纳入长白山地标生境案例集群，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这一广阔平台，持续深化与亚太各国在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核心技术研发、跨境贸易往来、文旅产业融合等多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东丰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会议还设置长白山特色产品巡展环节，集中展示长白山区地标生境优质特色物产。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精选多款优质摄鹿产品参展，凭借优良品质与特色底蕴，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驻足观摩、品鉴交流，充分展现了东丰梅花鹿产业的独特魅力与发展优势。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是国际影响力突出的特色农业交流活动。本次长白山分会作为研讨会重要组成部分，由吉林省集字号专班、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科院地理所联合举办，旨在深挖长白山区物产生态文化价值，推动集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为契机，继续擦亮东丰梅花鹿特色产业名片，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推动特色富民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东丰梅花鹿成为彰显吉林特色、对接国际市场的优质产业标杆。
0: 以武健体、强少年、薪火传承展风采。9月10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我县圆满结束。为期2天的赛事精彩纷呈，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中国武术之乡，同台竞技、切磋武艺，尽展中华武术魅力与新时代少年昂扬的风貌。
3: 本次赛事共有全省14支代表队、170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参赛，是检阅全省青少年武术后备人才培养成果、推动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体育盛会。赛事共分甲、乙、丙、丁4个组别，运动员年龄跨度从10岁到18岁。比赛项目包括太极拳、长拳、棍术、南拳等多个经典武术套路，兼顾个人全能比拼与集体基本功展示，从多角度考核参赛选手的武术竞技素养。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各展所长，长拳刚劲有力，气势如虹，太极拳行云流水，沉稳雅致，刀术、剑术、棍术等器械更是灵动迅猛，酣畅淋漓，完美诠释了中华武术的精气神，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优良风貌。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共产生45枚奖牌，其中金牌15枚、银牌15枚、铜牌15枚。各参赛代表队严守赛事纪律，奋勇争先，既赛出了高超竞技水平，也展现了团结友善、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比赛的同时，我县浓厚的习武氛围、优良的办赛环境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这次武术比赛能够在我的家乡举办，我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也会借着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宝贵机会，结交更多热爱武术的朋友，同时也希望通过这场赛事，把咱们本土武术文化的风采展现给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武术的魅力。
3: 此次赛事在我县成功举办，不仅搭建了全省武术交流竞技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我县中国武术之乡的深厚底蕴和品牌影响力。我县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传统体育文化，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厚植青少年体育成长沃土，持续擦亮特色体育名片，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蓬勃青春活力。
0: 廉价从容运珍宝，科创赋能促腾飞。近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对外发布全省第3批雏鹰、邓羚、独角兽企业认定名单。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强劲创新活力与高速成长势头，成功获评邓羚企业，标志着我县农林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2: 邓林企业是评价优质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标杆，特指突破初创发展瓶颈，

0: 具备高创新、高成长、高潜力的优质科创企业。云秀深业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企业强劲的科创活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自2022年7月成立以来，企业持续深耕林下深特色赛道，构建起生态种植、种植研发、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目前，企业已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布局多处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截至2025年年末，企业林下深及中药材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建成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的生态种植体系，成为我县人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板。科技创新是企业快速崛起的核心动力。多年来，云秀深业坚持科技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科研、攻关与技术投入。目前，企业已累计取得3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面覆盖林下深智能种植、精深加工、设备改良、生物发酵生产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传统人参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近几年来，一共同时在研的有6个科研项目，其中都是与吉林大学、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还有吉林师范大学，包括海外的一些高校联合研发的，有六项成果。这6项成果呢，都已经应用到这个企业的实践工作当中了。
0: 此次云秀深业获评省级邓领企业，不仅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县特色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进一步夯实了县域农林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1: 本次获得这个邓领企业的认证，也加深了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这个投入的信心。未来我们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并且做好科技落地、成果转化的工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农业人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鲁国公程咬金进了阴暗殿，躬身施礼。嘿，王爷，我这人是大老粗啊，有什么我说什么。六国联军有个大元帅叫苏海苏宝同，听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提出来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们要答应了，人家就撤兵，我们要不答应，人家就进兵。这仨条件太刻薄了。头一个条件叫我们称臣进贡，咱们大唐朝是天朝大国，能给他当附属国吗？就这一条根本就行不通。第二条叫把长城以外广大国土划归六国，您说这不是放嘟噜屁吗？我们的国土冲什么划归他呢？也做不到。第三条，他们提出来把老罗家男女老少捆起来送到车上，然后交给六国，要给苏定方报仇。您想想，苏定方他该死，杀的是罪有应得，给他报什么仇？能不能把老罗家人献出去？也做不到。那么不。

0: 答应人家，那就得打呗。所以现在平辽王薛仁贵金台拜帅，二次领兵要征西。你说这一征西，咱们朝里还有谁呢？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剩下皇上还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还要护驾前往，差不多就都走了。就拿我程咬金来说，这么大岁数，胡子都白了，我也得跟着去。这不是这些孩子吗？他们的爹爹大多数都得跟着从征。哎呀，这些孩子的家长啊，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想起田者天牢段思玉的事儿。您说这些孩子他也不懂事儿，把您给揍了，结果呢官司您还打输了。这个明白的人心里头都有数啊，值得您屈呀，这帮人没理呀。别看您把官司打输了，这帮人觉着理亏。现在他们的爹爹爷爷都要走了，就剩下一帮妇女，就怕这帮孩子还惹祸，怕呀再跟您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就嘱托这些孩子向您呢赔礼认错，只要您把这口气儿出了，再不计较过去的事儿了，两下里相安无事，这是比什么都强。把我烦出来了，他们抹不开来，让我领着孩子们来的，你说我能拒绝吗？是不是呢？顺便着呢，我跟王爷您也说几句好话，您呢就看在我的份上，以往不咎，这孩子们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孩子们，当初是怪你们不？是怪我们，我们太不对了。为了救我薛大伯父，我们大伙事先合计好的，所以把成亲王给打了。混蛋东西！王爷，你听见没？这不都承认了吗？现在您就可以出气，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把这气儿出来，咱算拉倒，他们的家长也就放了心了。怎么样？哦，哼！李道宗心里说话，虎兽凶心在。别看我李道宗丢官罢职，我仍然是皇上的叔叔。别看你们这个是国公，那个是王子，这个是元帅，那个是先锋，你还得怕我？不怕行吗？那个这个事儿我都不揪了，他们自个儿心里的胆虚，还得派这帮小孩给我赔礼认错。说白了，就怕我李道宗报复，也怕我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们吃不了得兜着走，其中也包括这个程咬金。想想天牢段思玉那一次，这揍挨的是真冤呐。哎，李道宗火旺上撞，好好的看了看这些孩子，瞅着哪个都眼熟。哎，这一眼瞅着秦英了。我说那红脸的那小孩，你是秦英不？程咬金点点头，对，他就叫秦英。秦英啊，过来。秦英往前跪爬了几步，参见太皇老爷。李道宗一伸手把他小胳膊抓住了。对，秦英啊，你是不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景罗皇姑的儿子？
1: 是我。
0: 娃娃，你说你这小子有多缺德，咱今天把事儿说清楚了。我李道宗惹你没？我在天牢段思玉门外坐着，你说你上学去，非要跟我失礼，我叫你到我的面前。说着说着，你冷不丁往上一闯，把我胡须抓住，举拳就打。我记得你还打了个呼哨，有一帮人都上来了，就这帮小孩，对不对？你是头啊，罪魁祸首啊。

0: 说处罚，先得处罚你，对不对？太皇老爷，您说的太对了，祸打跟头起，事儿就在我身上引起来的。因为我是元帅，所以我才分兵派将。
1: 等，你是什么？
0: 我是元帅。
1: 还有元帅呢？先锋是谁？
0: 先锋是他。
1: 秦英用手一指罗章，罢了罢了啊！你们小小的年纪简直是造反了，为了揍我，连元帅在先锋都派出来了。哎，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您想想，我这一喊，他们敢不听吗？打完了您了，我这一摆手，完了他们都跑了。您要不出气，您就打我得了。您多咱说出了气，完了事儿了，咱就拉倒。
1: 好，秦英，这可你送到门上来的，我焉有不打之理？
0: 成亲王真气坏了，把拳头抡起来就要揍。
1: 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别，
2: 王爷，等，
1: 你为什么拦着？
2: 哎呀，王爷，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0: 您听我说呀，这孩子打不得。
1: 这话怎么解释？
0: 您看，他是景罗皇姑之子，长孙皇后的外孙孙，管您叫太皇老爷，你们是一家人呢，您能揍吗？哎，再这一说了，他爹东床驸马秦怀玉没跟着从征，留到京里头了。你要把这孩子给揍了，他哭哭啼啼回去跟他爹一说，他爹跟景罗皇姑一讲，再把皇后长孙给搬出来，你们一家人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你这不没事找事吗？你说他几句就算完了，十了多个小孩，你打谁不行啊？你何必往钉子上碰呢？哎，王爷，我这为你好。
1: 嗯，也对。秦英，要不是程老千岁求情，我是非打你不可。退在一旁，
0: 多谢太皇老爷。
1: 秦英说着往旁边一退，退到哪儿去了？站到李道宗的身旁，又没安好主意。第二个把罗章叫过来了，你不是先锋官吗？要揍罗章。程咬金又给拦住了，别，他也打不得。
2: 怎么还打不得？
0: 你想想，罗章是谁呀？扫北王罗通之子，罗通也没去呀，帮着太子监国。您说您把他揍得满身是伤，他回去跟扫北王罗通一说，老罗家的人您还不了解吗？都是翻脸猴啊，那俩眼一瞪，六亲不认呐、人家现在还是王子，您现在什么不是了？要说找你的毛病，那不手到擒来吗？哎，王爷，你何必找不痛快呢？这么多孩子，你打谁不行啊？为什么非打他呢？是不是呢？
1: 也对。
0: 哎，李道宗一听，这好啊，都打不得啊，
1: 退在一旁。
0: 是。
1: 罗章站起来，站到成亲王的另一侧。他跟秦英好像二鬼把门一样，一边一个。
0: 李道宗也没注意。
1: 李道宗往这些小孩之中打量打量，一看有个小蓝的脑袋，那脸蛋长得跟花了棒槌一样。过来，那小孩，
0: 这是谁？
1: 程咬金的孙子，磕巴嘴程千宗。李道宗伸手把他拽回来了，过来。这小孩我记住了，最坏不过，薅我胡子就他薅的，骑着我脖子上，一开始一根一根的他还数，后来他数不过来了，成把往下揪啊，到现在我这胡子还没长出来呢，就这小娃娃干的，我非打死你不可。

0: 朋友，你可，等一等，王爷，这小孩更大不得了，为什么大不得？您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是我孙子，他叫程千宗。我王爷，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说我程咬金容易吗？领着这帮孩子给你赔礼认错，得不得，说了半天了。那些孩子您都能打，能打我孙子吗？是不是呢？千宗啊，快点给王爷赔礼认错。小磕巴嘴往上叩头，
1: 见拉倒吧，见好就收得呀。他当初那些也不怪我们。
0: 哦，怪谁？
1: 他怪这。
0: 程千宗翻脸看看程咬金，老程一看，哎，这怎么毛病？这是要把我给抖了出去？瞪了孙子一眼，
1: 他这不的是这，还是怪我呀？我说这么办吧，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老王爷，拉倒了吧。说着，他就往前爬，过来把李道宗两条腿给抱住了。你就拉倒下吧，拉倒下吧。干什么？这是信号。
0: 程咬金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把脚一跺，孩子们，你们还不过来认错？这叫认错啊！小磕巴嘴程千宗拽住李道宗的脚脖子往怀里一蹬，你给我下来吧！你给我。李道宗没注意，整个在椅子上滑起去，噔啪！还没等起来，左面青鹰，右面罗章，把他胳膊一架，13个小孩往上一杵，把老头给架起来了。埋伏在两廊的这些亲兵一看，这会儿了得，呼啦朝往上一闯，要抢救成亲王。程咬金一看，把眼珠子一瞪，等着，你们干什么？哎，我告诉你们，我是奉大帅之令前来捉拿国家的要犯李道宗，夜以伏法，你们要往上一闯，讲不了说不起，我马上把他掐死，现在我就下手，我看你们谁敢动。如果把你们王爷带到大营，元帅说不怪，还许把他放回来，你们要往上一闯，他这命还就保不住了，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成亲王爷喊，别过来。亲兵们眼睁睁瞅着这成亲王被13个小孩架出王府，程咬金这个乐呀，孩子们，来，把他抬进大帐，快见元帅去，走喽！哎呦，这街上老百姓看热闹，这个乐就甭提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来到教军场，老程下马，带着孩子们赶奔大帐。程咬金兴冲冲的来到大帐里边，仁贵，我向你交令来了。薛仁贵等着正不耐烦呢，一看程咬金，老千岁，这大半天你到哪里去了？哎，你看你叫我干什么去了？我不跟你整成亲王去了吗？你还嫌时间长了？哦，但不知成亲王何在？抓来了！孩子们，把他抬起来！薛仁贵一看，也好悬没乐了。两旁众将全把嘴捂上了，就见成亲王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扑腾往地下一扔啊，拍刀手过来，把成亲王给摁住了。薛仁贵不看则可。一看成亲王，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李道宗，你可认识本帅？李道宗一看坏了，心说话，程咬金你他妈缺德带冒烟啊，闹了半天用稳军计就诓我去了，哎呦。

到了现在追悔不及，面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元帅，就知道这条命保不住了。成亲王哆嗦成了一个，薛大帅，看在往日情分的份上，你饶了我吧。呸！往日咱们有什么情分？我告诉你，我不是个人报复，我是给死去的老元帅尉迟恭报仇，所以把他推出去杀了，用他的人头祭大旗。没有不恨这李道宗的，抬刀手伸手把他抓住，像拽死狗一样往外就拖。李道宗拼命的喊呐：“救人呐！救人呐！”你说这地方谁能救他？哎，你也别说，他这一喊呢还真有作用。大帅的帅帐离着皇上的金顶黄罗帐不远，李世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问元臣官起兵的时辰过了，大帅迟迟还不起兵。李世民这心急的，又不便多问，心说怎么回事。后来他实在等不了了，决定亲自赶奔帅帐打听打听。带着亲兵卫队，他刚走出金顶黄罗帐，就听见有人呼救。他听这声音非常熟悉，仔细定睛一看，啊，这不是我皇叔李道宗吗？哎呦，心里说话，皇叔啊皇叔，你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懂事情啊？我千叮咛万嘱托，不让你离开家，特为派人还给你送了封信，你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其实皇上不清楚，是被程咬金给绑架来的。李世民能不管吗？大跑小跑来到帅帐，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先别动手，带孤去见元帅。”有人一看皇上来了，赶紧到里头报告大帅。薛仁贵站起身来，率满营众将迎接，把皇上接到里边。等京臣落座以后，李世民呢，那脸上也不太自然呢，说乐比哭还难看。大帅，这是怎么回事？方才是不是李道宗成亲王在那儿呼救？万岁，正是。这的您是，我要准备拿他的人头祭大旗。哎呀，王兄啊，算了吧，看在朕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薛仁贵一听，那火就上来了。怎么着？到了现在你还向着你叔叔？看来还是你们自己的人近，外人远呐。薛仁贵叭把桌子一拍：“陛下，我说话就算话，要叫我领兵，我是非杀不可；要不叫我领兵，万岁，你是另请高人。”李世民也顾不得身份了。你来看，孤给你跪下了。李世民说着话，把龙袍一撩，要给薛仁贵磕头，可把薛大帅为难坏了。那哪敢呢？赶紧用手相搀：“陛下，好吧，就看着您，这事儿完了。不过我这个元帅，你另请旁人，实质上还等于不饶。”薛仁贵也挺犟啊，他确实为死去的尉迟恭鸣不平，越想尉迟恭死得越冤，

怎么这个皇亲我就扳不倒？我们这么些人说话，怎么就不好使？对皇上也是心怀不满。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这个事儿顶了牛了。你别看没吵吵没喊，比那个还严重。老程这个人一向乐意和稀泥，程咬金赶紧过来解劝：“别，仁贵啊，该当元帅还是元帅，主公呢，你给成亲王求情也不是不对，那么大岁数了，哎，点到为止，仁贵啊，算了吧，哎，就把他放了吧。”程咬金嘴这么说，冲着薛仁贵又晃脑袋又急眼儿，那意思呢，把成亲王交给他，他有办法让薛仁贵别跟皇上顶牛。薛仁贵看出来了，这才点头答应，元帅还当，还把成亲王给放了。李世民这才满意呀、啊，当时用手指着成亲王：“你看见没？因为你引出多少麻烦来，还不退了出去？是。”李道宗都没想到，二次得活，抱头鼠窜跑出大帐。他正往前走着呢，程咬金跟出来了，在后头就喊：“王爷，王爷留步！”这阵李道宗草木皆兵啊，回头一看是程咬金，这吓得是胆裂魂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你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海清和尚正在发威，还真没想到来了一僧一道两个人。大和尚正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出家的道人正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这两位一个赛一个是道德高深，老前辈的老前辈。在《三侠剑》那部书，咱不止一次提过，他们辅佐金镖侠圣婴立下赫赫的战功，而且这一僧一道是武艺超群，德高望重。现在过去数年了，嘿，这老哥俩身体还倍儿棒，越活越年轻，都练就的是返老还童。从哪儿来谁也不清楚，怎么那么巧赶到出事地点。红莲罗汉一看白马李七侯，冷笑了两声：李七侯啊，你不是爱做好事吗？别忘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救了海清的命，翻过头来他对你又怎么样呢？看来是造孽造孽呀。今天贫僧和我师兄来了，让我们遇上这件事儿，来来来，让我见见海清和尚。李七侯是毕恭毕敬：哎呦，二位前辈，你们这是……哎，废话少说吧，现在不是谈往事的时候，后退。是。李七侯退到后头，就见红莲罗汉跟铁牌道人诸葛山珍摇摇耳朵，然后迈步来到海清近前，把肚子一舔：阿弥陀佛，海清，还认识老衲否？海清怎么能忘？数十年前是经人家的手把自己给救活的，人家为自己耗费了将近两个月的精力啊。海清脸一红，赶紧躬身施礼，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老人家恩公，您从哪里来？哎，你管我从哪儿来干什么？哎，海清啊，这怎么回事？哎，恩将仇报不成吗？你因何在此撒野？老人家是这么回事。海清讲自己的道理呀，他说的也是实情。红莲罗汉点了点头：好吧，站在你的立场上，你说的也不算没有道理，咱都别说这个了，现在我和我师兄两个人都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办？想伸手吗？老衲奉陪，陪你玩玩，不想伸手，那你就提提不伸手解决的办法，你看如何呀？铁牌道人诸葛山珍手捻银髯，笑呵呵点了点头：很好，你表个态吧。这海清他坏了，就黄天霸这些人就极难对付，又来了这么两个帮手，这两个人武艺绝伦呐，就把我们几个人捆成一块儿，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伸手也得吃亏。这还得说海清，那是个老腿儿。什么叫老腿儿？经验丰富。心说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干脆自己找个台阶下吧。想到这，海清再次躬身施礼：二位前辈啊，我呢见着亲人了，我把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希望二位老前辈体谅。既然二位金身大驾到了，我怎敢以小犯上啊？下次我也不敢。二位，我愿交出盗宝贼梁大成，然后你们拿绳把我捆上，交给黄天霸，任凭官府按律治罪。你看这好不？
说着话把钥匙拿出来了，一转身嘎嘣把锁打开，用手一推洞门，请吧。嘿，诸葛山珍他们也没想到问题解决的这么快的，俩人一出现马上解决了。赵壁一想，这事不能耽搁呀，跟黄天霸商量多时，两个人赶紧飞步进了洞，到洞里头把梁大成给逮住了，从铁椅子上解下来，先看看他怀中的国宝，检验再三，一点不错，这心才放下，压着梁大成走出金刚洞，回归本队。这一下弄得红莲罗汉毕坤和铁牌道诸葛山珍还愣住了，你说这怎么解决呀？哎，对海星怎么处置啊？老哥俩又一想，这是官府的事，叫黄天霸他们处置吧。扁手把黄天霸赵壁叫过来，其他的人都在后头看着。黄天霸赵壁先跪倒在地，叩拜老前辈。医僧一道笑呵呵把他俩拉起来，你是黄天霸，正是。天霸呀，有出息呀，虽然没见着面，你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天霸，你看海清还行，迷途知返，现在主动把人献出来了，对于此人你们看如何处置啊？黄天霸是重义气的人，一看这事在这摆着呢，为什么红莲罗汉要说这话呀？红莲罗汉动了怜悯之心，都是出家人。另外海清这个人虽然做了恶了，不是作恶多端，没发展到极限，主动把人交出来了，过去又没有什么前科，希望黄天霸从轻惩处，这不卖个人情吗？那赵壁更听得懂了，李七侯跟他交情又那么好，主动帮忙。哎，这些事情都摆在眼前，黄天霸稍微迟愣一下，马上表态，二位前辈，您别往下说了，海清和尚出家不易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辈子不犯错的人不存在的，就大罗金仙也有失误之处，因此我们做出决定，不追究海清和尚的罪责，这事儿完了。海清和尚，你爱上哪去上哪去，你依然主持九鼎铁叉山祥云寺也无可无不可，没事了。来人，把抓的那些人尽情释放。你像五个孤独青龙白虎僧，凡是抓住这些人全把绳解开给放了，这就叫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哎呀，红莲罗汉点点头，罢了，我们听说你黄天霸气死小辣椒不让毒头算，其心狠毒，今日一见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谓是大人大量啊。天霸，那你回去见着师的人如何交代？前辈啊，这还用问吗？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师的人把权力交给我了，我便宜行事，回去跟大人一说，人我放了，我做了主了，大人也不能责怪于我呀，主要我们捉拿的是梁大成，何必涉及面太广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呢。说得好，对极了，那咱就这么决定了。师兄啊，你我把事办完了，咱哥俩该走了，正是我们还应该接着云游四方。这一僧一道说完了，把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来得快当走得匆忙，这就叫真正的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家来个告别的话都没等着说呢，人俩人没影了。
海清和尚一看把人都释放了，回过头去跟自己的人也能交代了，你看怎么样，人家不就既往了，黄老爷够个人物，赵老爷也够个人物。然后海清和尚来到白马李七侯近前，恩公啊，我实在对你不住，别说了别说了，一天的乌云全散了，我们就为的是梁大成，为的是国宝，现在达到目的了。黄老爷说了，既往不咎，各位咱们也再见吧。说完了跟黄天霸请示了之后，英雄队列着队压着梁大成保护着国宝回归山下的韩家老店。那么说海清将来怎么样，他们还继续作恶吗？到了后文书咱们接茬再说。但说黄天霸他们回到店房一溜烟，脚步非常的那么轻啊，甭提多痛快了，回来光是一个字笑，谁都非常高兴。赵碧告诉这个准备封上的酒宴，今天晚上隆重祝贺。果然摆上封盛的酒宴，大家是边吃边喝，派专人看着这梁大成。赵碧说别讲啊，对他不能心慈手软，这号人看也看不住，最好在他身上做点小活就把他救出去。哎，他也是个残废，叫他跑他也跑不了。黄天霸一皱眉，赵大哥你又对，要替他个揽金，这活交给我。你看赵碧更狠呢，命人把梁子成拉到后面，把小片刀拽出来，鞋袜扒掉，裤腿网上，照着脚后跟这揽金拿小片刀，腾腾啊，给挑断了。这一挑断，人脑袋当时就当啷了，这人就瘫痪了，只是有口气儿而已，终身残疾。说对他太狠了，不这样也不行啊。然后给他上了止血药，包扎伤口，这得交到师的人手中去处理。咱这么说，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大家一商量，帮忙的人人家得回家呀，不能老帮忙，一看完成任务了。黄天霸赵碧再三致谢，向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人家走了。马氏弟兄就问赵碧和黄天霸呀，那个杜和雄和女儿的婚事什么时候举办呢？现在已经定了亲了。赵碧说这事儿你不要急于求成，这事儿这不有的事了吗？哎，现在公字当头，你先把姑娘金定劝回去，在家里听候佳音。好家伙，这姑娘说什么也不走，非要跟着灶王爷杜克雄在一起，跟着差官队。他爹他叔叔磨破了嘴唇呐，像哄小孩一样，

总算把他劝得心活了。临走这傻丫头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拉着灶王爷杜克雄的手还说呢，别把我忘了，赶快来接我，我哪能忘呢，这小脑瓜说话算，黄天霸说了算，回去还有个大官说了算，到那块都办完了事儿，我就派人来接你，你好好活着，等我的喜信儿。好了，那我先走了，路上你可保重。和大伙一看，这个乐劲就甭提了，看来他俩虽然傻，没傻透气儿。马氏弟兄带着马金靖家人赶着车子，人家也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是帮忙的都走了，差官队的人列队押着梁大成起身赶奔苏州府，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回来了。石大人在家里头，哈哈，比黄天霸他们也不轻巧，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老派人就打听信儿，派人到城门那看着黄天霸他们回来没回来。哎呦，怎么熬来的？本来他的分量就挺轻，再加上心事太重，又瘦了一号，形容憔悴啊。当他听说黄天霸、赵壁等人凯旋而回，国宝到手了，罪犯抓住了，哎呦，实在人心里默默地说，谢天谢地，是神佛保佑，亲自跑到衙门外头迎接。黄天霸、赵壁喜气洋洋，拜见过大人之后，老少英雄也到了近前了，大人大人好，大人好，各位辛苦了，各位辛苦了，里边请，里边请。然后黄天霸命人把梁大成押入死牢听候处置。到了屋里之后，大家诉说经过吧。这经过的事儿多了，长话就得短说，简明扼要跟施大人一五一十都说了。特别施大人听说后来释放了海清，大人不住地点头，天霸呀，做得对，做得好，往后你就可以做主，这种事情是好事，功德无量啊。本官也是这么想的，但能容人且容人，一切都宽免，这是上策。黄连霸一听心也放下了，赵壁乐得不住地点头，看来跟这样的人干心里痛快。他在家坐着等你回来一汇报，他竟挑剔你做的这不对那不完善，这不应该那不应该，你说别扭不别扭？看来施大人够个人物。那么接下来什么事啊？剧本上奏啊，连夜施大人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这是一件大事，得让皇上放心，得让老太后放心，另外请旨定夺，用600里加急报送到京都，此后就处理衙门的事情，盼北京的消息。等啊等啊等，哎，还真快，也就是10几天的功夫，快马来报。现在折子已经送到京都了，皇上已经知道此事，非常高兴，说钦差这2天就到苏州府。要钦差要来呀、啊！大家把苏州府衙门打扫卫生，收拾干净，恭候钦差大人。第2天的下午，钦差到了，吏部的王大人、王大老爷来到苏州府衙门，施大人率领众人接旨，到了里面，五供摆好了，蜡烛高烧，钦差王大人宣读圣旨。上头说的非常清楚，着施世伦进京避见，免去苏州知府一职，升任北京顺天府尹，黄天霸为游击将军，赵壁为都司，其他人皆为千。

0: 总守备之职，望赵谢恩。
1: 哎呦，
0: 黄天霸、赵壁也没想到啊。那么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苏州府八班的都头、副都头，那就是给人跑腿学舌的，这不叫官，充其量是个吏。现在实受官了，黄天霸是游击将军的，有了品级了。按照当时武官的规定是三品的游击，赵壁是四品的都司，当官有印呢、啊、那掌握一定的权力，其他的人都是千总，都是带兵的官呢、啊、大家都没想到啊，你看我，我看你，笑逐颜开，跪倒谢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马上设宴款待钦差，王大人先给施大人众人道了喜，然后跟施大人说，施大人呢、啊、把苏州府的事情做个移交吧，嗯，马上起身奔北京吧，好一好，皇上还要亲自接见呢，老太后看见宝物是非常高兴，皇上自然也就高兴了，恭贺大人荣升啊。说施大人不高兴吗？也高兴啊，升了官了，顺天府也是知府，苏州府也是知府，按理说没升多大，但是您别忘了，那是天子脚下，顺天府的知府比全国的知府都高了一级，别定是四品，那是三品，在皇城供职，一个是权力大了，官升了，第二个能跟全家人团聚。失的人也是人，能不想念父母吗？能不想念亲人吗？自然非常高兴，送走了钦差，马上做移交手续，这消息就传到苏州城了。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听说什么施大人要走，真是恋恋不舍呀。打消息传出之后，衙门外头的人就陆续不断给施大人送万民旗、万民伞，哎，就好像现在那锦旗似的，送匾的、送什么的都有，老百姓是一再的挽留。施大人没有办法，领着黄天霸、赵壁出去亲自接待，跟他们讲朝廷另有委用，我不得不去呀，乡亲们你们擅自珍重吧。等施大人起驾这一天，干脆出不了苏州城了，道两旁全是老百姓，纷纷向施大人敬酒。你说那玩意喝得了吗？酒量再大也喝不了啊。后来施大人想个招，后边赶着两辆车，车上全是酒篓，不管什么人敬酒，大人一比划就像喝了似的，然后交给施安施忠两个人接过来，花倒到酒篓里头。你不这样不行啊，您说敬酒的人有多少，他们离开苏州城，这两辆车的酒篓灌的是满满登登，另外后头还有十几辆大车，拉的是万民旗、万民伞、各种牌匾，人家真心相送，你要好好的保存呢、啊，这是永久的纪念呢、啊，这般不容易。大家送到十里长亭，哎呀，施大人说：“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还到苏州看望乡亲。”再见了，大家请回吧，谁也别送了。这时候就传出一片哭声来，人们真舍不得施大人走啊。你看当官你就必须得这样，你要净做坏事，不理老百姓的疾苦，老百姓恨不能盼着你走呢，你这个他舍不得你走，老百姓看着一点好处就心满意足。书说简短，他们是洒泪分别，施大人率领黄天霸、赵壁等人是赶奔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

0: 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9: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

0: 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3: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4: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2: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3: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4: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3: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5: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7: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8: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2: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0。

0: 五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4: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

0: 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5: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 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那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种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3: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 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3: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 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

0: 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空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空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0演习，它更多的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镇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堪的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 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

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

0: 是海军的马克四幺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地道。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这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

0: 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唐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

0: 捕鱼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六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了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继续在朝鲜半岛进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在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这个要是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3: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呢，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战争

0: 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1: 应该是像刚同学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最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他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他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国家身份，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确，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0: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 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三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0: 嗯，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1: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是特朗普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人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 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

0: 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呢，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嗯，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王李世民带着50,000唐军去截杀雷大鹏，走在中途路上扎下行营。这天晚上特别热，李世民睡不着觉，就跟殷开山两个人骑着马出了大营了。干什么去呀？李世民想着骑着马。

0: 出去逛逛，凉快凉快，然后呢再回营睡觉。没想到两个人走着走着，一边聊天就忘了回营了。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秋庄稼，秋虫鸣叫，悦耳动听。秦王李世民很高兴，跟殷开山一边聊一边往前走。突然间，殷开山用手一指：“千岁您看，有只白兔。”李世民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对着这白玉兔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没想到这只白玉兔啊，听见声音了。他稍微往旁边一闪，把箭头闪开了，一张嘴，啪，就把李世民这箭杆给叼住了。叼着这箭呢，他扭头，啪，往东就跑。李世民能放过去吗？李世民往前一催马，就追赶这只白兔。李世民在前边跑呢，殷开山赶紧后边催马就追，千岁。别追了别追了，咱们赶紧回营吧。这白兔跑得挺快，李世民这马呢跑得也挺快，追来追去，李世民呢就把这殷开山落下挺远了。为什么？因为李世民骑的是匹千里马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殷开山这匹马不行啊。殷开山高声喊嚷，李世民就听不见殷开山的声音了。李世民往前追着追着，突然间往东一拐，再一看，这白玉兔无影无踪了。哎，李世民心说这兔子上哪儿去了？猛然间的抬头这么一看，李世民赶紧勒住坐骑，前边有个漫山坡，这白玉兔噌顺着这野草丛生的山路就跑过去了。李世民心说这是哪儿啊，慢慢催马上了山坡，他再一瞧，这白玉兔又出来了。李世民一生气，往上一催马，就追到半山腰了。李世民赶紧勒住坐骑，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发现了山上是层层的砍墙，而且立着一根旗杆，旗杆被夜风一刮，扑噜噜行书就卷，借着皓月当空，李世民看得非常清楚，旗子上三个大字瓦岗寨。哎呀，李世民心说坏了，我怎么跑到瓦岗寨来了？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一个人是哈哈大笑，
1: 小子李世民呢，这回你可跑不了了，你敢夜探我瓦岗寨，你哪里走？
0: 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程咬金。程大爷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书回头再说瓦岗寨。因为西魏国瓦岗寨，自从西魏王李密向瓦岗寨的弟兄们承认了错误，而且每天呢是操心备战，励精图治，瓦岗山上厉兵磨马，养精蓄锐，巡山廖哨昼夜不停，大家伙呢也就静下心来了。李密派岗哨派得很紧，这天呢正赶上秦琼、秦叔宝查城，程咬金呢查山。等到晚上定睛天了，程大爷骑着马到了东山坡，到了砍前前边，他往下边看，没想到这时候李世民正由打底下追赶白兔追上半山坡。程咬金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往下瞧，这是谁呀？李世民越走离着程大爷越近，程咬金一瞧，身上穿着五爪团龙的跨马服，大红的中间肋下佩剑。程咬金心说这小子怎么那么眼熟啊，嘿呦，哦，是他呀。李世民没看见程咬金，程咬金可看见李世民了。李世民琢磨了，

0: 怎么是瓦当寨的旗号？我怎么跑这儿来了？程咬金看清楚了，用手一指，哈哈，小子，李世民呢？你夜探瓦岗在哪里呢？李世民一听有人喊自己的名字，赶紧拨转马头，往山下就跑啊。程咬金一看李世民跑了，赶紧一拨马过了坎墙。李世民，小子，你跑不了！催坐下马，大肚子蝈蝈红往下就追。李世民，小子，你躲住伤口要玉玺要降书，你把我们大家伙欺负苦了，今天你落到我手里，你跑得了吗？啊，追你！李世民不知道是谁，他往前跑。这程咬金举着开山大斧在后边就追呀，李世民跑得浑身都是汗，跑着跑着看西南有一个山洼，李世民赶紧一点灯，这匹马就钻到山洼里了。等到了里边一瞧，李世民可傻了眼了，难道说我李世民命绝此处吗？原来是个死山窝子呀，那边没路，坏了，再想出来可就来不及了，因为程大爷已然追来了。李世民正着急呢，往前面一看，嗯，看见了，前面有座小庙，不过这庙已然年久失修，山门都没了。秦王李世民赶紧甩掉离杆下了马，自己一个人就跑到庙里了。一看庙里有一座正殿，庙堂小，门架已然散了，窗户全都没了。李世民进了殿堂，借着月光一看，四旮旯空，当中间呢，神像前边有个供桌，下边呢还罩着一破竹围子，把四面挡住。滋溜一下，这位秦王李世民就钻到供桌底下藏起来了。程大爷可就到了，程咬金一边追，他一边喊，他嘴不闲着呀，哈哈。小子，这是死葫芦头，嘿，你以为你躲进庙里就完了吗？你跑不了嘞。程大爷也在庙前下了马了，扛着大斧子往里走。李世民，李世民，你给我出来。程大爷到院子里头找了半天没人，这时候李世民听见声音了，在供桌底下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程咬金迈步就进来了，李世民，你出来！难道说你钻到老君堂里，你就跑得了，你就活得了吗？哎呦，李世民心说，感情这地方是老君堂啊！太上老君姓李，叫李耳，这是道门之祖啊，是我的本家呀！我呀，别念阿弥陀佛了，我念老前辈吧。啊，老前辈呀，您的后辈子孙今天遇难了，看在咱们同姓连宗的份上，老前辈您救市民一命。这时候程大爷迈着大步已然迈进正殿了。哎，小子哪儿去了啊？小子，嘿嘿，你在供桌底下呢，你别以为你家城里看不见你，嘿嘿，你钻到供桌底下，你脚巴丫子还在外头呢。哎呦，李世民吓得一哆嗦呀，他这一哆嗦呢，这供桌随着就一晃，程咬金多机灵，
1: 哈哈，没错的。
0: 程大爷心说，李世民，想不到今天你也走单了，嘿，我这回要死的不要活的，真要让你出来动手，我未必打得过你，我拿斧子把你劈死了。程大爷把浑身的劲儿卯足了，大斧子往后斜着就抡起来了，往下使劲劈，咔！程咬金心说：“这大斧子怎么劈不下来呀？难道说李世民这小子福大命大造的？有山神攥着我这斧子不让我下来，不让我劈他？”程大爷胆大，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这殿呐，里头尽是小。这斧子斜着抡起来，往下一落，咔，长到了殿门上边的门槛上了。这门槛

0: 就把这斧子给掐住了。
1: 嘿，吓死！
0: 程咬金一使劲，咔！
1: 你这嗓门根别要了！哎，这一较劲儿，稀里哗啦，
0: 这斧子的就把这上门槛给砍下来了，扑噜噜往下掉了不少尘土。这一下就把程蝶这两只眼睛迷住了，程蝶用手一糊了这土，
1: 哎呦，这是怎么着回事？
0: 等揉了揉眼睛，定了定神，程咬金看着这供桌，心说店里我这斧子抡不开，得嘞，这回呀，我呀，直接就往供桌上头劈，
1: 我抡不远，我抡不起来，我这斧子下去就是五成劲儿。这桌面也受不了了，
0: 这桌面一碎，我就把这李世民劈死得了。程大爷这斧子抡了半圈，往下一落，唰，啪，
1: 可把程大爷吓坏了，吓得他往后一蹦，头发根唰就扎实起来了。
0: 这斧子愣没砍下去，这桌子面怎么就没坏呀？而且砸得火星乱冒。程蝶心说：“这李世民小子有两下子，真能出去。”
1: 哎，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就在这时候，有人用手一捂嘴，啪，乐了。谁进来了？原来是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怎么来了？秦琼查城，程咬金查山。二爷秦琼查城查到东城门楼，忽然间就听见城外头程咬金喊上了：“
1: 李世民那小子，你跑不了了！”
0: 秦琼一听愣了：“李世民，这李世民怎么成这儿来了？”赶紧就上了马了，出城门就跟下来了，一直在后边跟着，也进了死山窝子。看李世民跟程咬金一前一后进了老君堂了。秦琼秦叔宝也在破庙门前下了马，把双锏摘下来，抱着双锏迈步进院子。他进院子的时候，正瞧见程咬金举起斧子劈到门槛上，尘土一眯眼，借着机会滋溜。二爷秦琼能有抓差办案落地无声了，他进了大殿了，程咬金不知道。二爷秦琼一瞧，没错了，秦王李世民准得在供桌底下藏着，往前一顺，他轻轻的就把熟通双锏放在供桌上头了。噌，他转身就躲到老君像的背后了。这时候程咬金二斧子下来了，他砍到桌面，没想到砍到双锏之上，那能不冒火吗？斧子碰锏，
1: 哎呦，小子李世民，真能出现吗？
0: 秦琼乐了。秦琼噌就出来了，四弟，
1: 陈龙能够出现吗？二哥，我在这儿呢。
0: 二哥，
1: 哎，你怎么来的？
0: 嘿嘿，你查山，我查城，你在山上，高声喊嚷李世民，我还不追下来呀？
1: 二哥呀，你干嘛把这双锏搁在桌上啊？不然的话，我就把这小子劈死了。
0: 四弟呀，这就怪你了，我为什么不把双锏搁在供桌上呢？拿李世民，咱们拿死的拿活的呀，当然得拿活的。我要不把双锏搁在桌子上，你这斧子下来把李世民劈死了，咱们怎么要活的呀？咱们只能抓住活的，才能审问审问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夜探咱们瓦岗寨。
1: 拿着活的，咱们哥俩多大功劳啊。二哥爷，有理有理有理，您说怎么办吧？
0: 四弟，这么办，我把锏先撤下来，往旁边一立，我在西边站着，你在东边站着，我喊一二三，到三这儿，我端桌子这边俩犄角，你端桌子那边俩犄角，啪，咱把这桌子往门外头一扔，这李世民不就露出来了吗？
1: 哎，好，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来，咱就这么办了。
0: 哥俩站好了，秦琼喊一二三，到三这儿了，两人过去一抬，啪，往外一扔，就把这供桌扔到门外头了。程咬金往前一迈步，噌，就把李世民摁住了。
1: 小子，你跑不了了。
0: 秦琼是抓差办案的高手啊，过来就把李世民抹肩头拢耳背，用李世民的丝鸾大带就把李世民给捆上了。四弟，你看二哥我脆不脆？
2: 嘿嘿，二哥您这主意真不错。
0: 四弟啊，你到外边把李世民的马牵到院子里头，咱们把他搁到马上捆起来。
2: 哎，好嘞。
0: 城里迈步往外走，去牵李世民这匹马。李世民多聪明啊，李世民就知道秦琼是有意救自己啊，借这机会小声的跟秦琼说：秦元帅，当初您在临潼山救过我全家性命，今天您无论如何也要搭救孝王啊。秦琼把声音放得非常低：二千岁啊，您这胆子也太大了，您怎么敢夜探瓦岗寨呀？哎呀，秦元帅，我是有人陪着我出来遛弯，看前面有一只白玉兔，我一箭射这白玉兔，这玉兔叼着我箭跑，我追着玉兔，它重新跟我斗气儿啊！我这样追到山坡上，兔子没影了，我哪知道这是你们的瓦岗寨呀？二千岁啊，要是就我一个人，我就把您放了，可这还有程咬金呢，我现在还真没办法放您。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程咬金把马牵进来了。
2: 哎，二哥，哎，你们嘀咕什么呢？啊，二哥，您是不是打算把这小子放了？
0: 那程大爷一眨没眼就一个主意，程大爷多聪明啊，他想犯啥时候他犯啥，想机灵的时候你什么事也瞒不过他呀。四弟，你胡说呀，我能把他给放了吗？这是咱们的功劳啊。
2: 嘿，这就对了，二哥爷，这李世民这小子还挺横啊，
0: 他逼着咱们，所有的反王都得给他写降书啊，我得抽出这口气。哎，程咬金迈步走到李世民面前，啪啪啪，左右开弓，他打李世民好几个嘴巴。小子，给玉玺，哎，你都不撤兵啊？底下又一脚，
2: 嘿，你还得要降书啊？啪，
0: 又一拳。李世民心说：“得了，今儿我算倒霉，倒霉倒到家了。”秦琼赶紧用手拦住了：“四弟，别打了，真给打坏了，咱们可就没有活口了。”“
2: 好嘞，我听您的，咱们走。”
0: 这哥俩就把李世民推出殿外，把李世民扶上马，又从店里取出斧子跟熟通双锏，各自挂好了兵刃，上好了马，让李世民的马在前头走，哥俩骑着马在后头跟着，出了死山洼子，由打瓦岗山的西山坡往上头走。秦琼可为难呐，心说我对西魏王李密早就寒了心了，人人都说堂主李渊是当世英主，我要是把李世民放了，以后我秦琼也有战身之地呀，我得留个退身步了。可我现在怎么放他呢？想着想着，秦琼想出一主意来。对呀，刚才李世民说了，有人陪着他出来游逛，他追兔子，他走单了。嗯，我借这机会得跟程咬金争争功，逼着程咬金高声喊嚷，把保李世民这个人喊出来。这个人准得有本事，是员大将，动着手呢，趁着阴乱，我就能把李世民给放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想到这儿，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
2: 啊，哎，二哥有什么话说？”
0: 四弟，今天擒住秦王李世民，这功劳可不小。你说这功劳是咱们哥俩谁的？
2: 哎，二哥，这小子可是我看见的，是我追下来的，是我抚辟老君堂，这功劳是我程咬金的。
0: 四弟呀、啊，别提你抚辟老君堂了，要不是我把双锏搁到供桌之上，你这斧子下去，李世民要死的，你还有什么功劳啊？要说功劳，可是二哥我的。
2: 哎，二哥，怎么说吧？我也不跟你争，我是正宫，你是帮办，怎么样？
0: 不成。四弟， 李世民是我秦琼捆上的，正宫是我秦叔宝的。
2: 哎呦，二哥爷，咱们哥俩从小把命都拴到一块儿了。您跟我什么都不分，连命都过，怎么跟我瞎争这功啊？
0: 哎，四弟呀、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大丈夫有三不让：功名不能让，银钱不能让，妻子不能让。这头功可是我秦叔宝的，我绝不能让给你程咬金。二哥爷，您这么干亏心不亏心呢？亏心，亏心就亏点吧，要不然怎么办？这个大唐的秦王有打营中出来，旁边能没人吗？这么办，四弟你高声喊嚷，把这主喊出来，让他来救秦王，我再把这主拿下来，那就算捉住保秦王李世民的战将的功劳，是我秦叔宝的正功，拿李世民的正功就归你程咬金，你干不干？
2: 哎，那还不错，我就这么办。
0: 程咬金骑着马往前走，他把这大喇叭嗓子就扯开了。
2: 哎，我叫程咬金，程美，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夜探瓦岗寨，我追到老金堂把李世民给捉住了，你们谁敢出来救他？
0: 四弟呀、啊，你这点声人谁听得见呢？程咬金把这嗓门又提高了，高声喊嚷：
2: 哎，是我程咬金擒住李世民。
0: 嗓门是越喊越高，喊着喊着，程咬金心说，二哥秦叔宝够坏的呀，不成，我可别喊了，因为程爷明白过来了，我不能上当，万一李世民带的人多上来跟米朝会了，李世民也走了，我程爷还有功，我这条命都悬呢，是不是二哥跟我动心眼儿？程咬金想到这儿，程咬金不喊了。秦琼纳闷啊，四弟啊，你怎么不喊了？
2: 嘿嘿，程咬金心说，我得跟你斗斗心眼儿。哎，好，二哥您听我的。哎，我说秦李世民的不单是我程咬金，还有秦叔宝呢，我们哥俩干的，谁来救李世民？
0: 他把秦叔宝也喊出来了。这时候殷开山可到了，他听见程咬金喊他，刚要出来，一听还有秦叔宝呢，知道自己打不过秦叔宝，他就没敢出来。秦琼心说，坏的，这下就没法放李世民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想放走李世民，程咬金多机灵啊，他看出来了，嘿嘿，心说我可不能上了当啊，万一李世民带着千军万马，我可就麻烦了。
2: 哎，秦李世民的啊，不光是我程咬金，还有秦叔宝呢。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呐，秦琼愣了，四弟啊，你怎么把我的名字也说出来了？程咬金冲着秦琼一乐，
2: 二哥，哎，本来就是咱们哥俩捉的，现在我也想开了，我程大爷不争这功了。
0: 你是谁的大爷呀？
2: 嘿嘿，程大爷，程大爷叫惯了。哎，这还有秦琼呢，谁来救李世民？
0: 他这么一喊呢，殷开山也不敢出来了，打不过秦琼啊。就这样，程咬金、秦琼、秦叔宝押解着秦王李世民，只能往上走了。到了西山坡的山顶上，二爷秦琼心说，坏了，眼看要进城了，这要进了金庸城，李世民这条小命啊，嘿嘿，就得丧在瓦岗山了。李世民也着急呀、啊、时间不大，这哥俩压着李世民进了城，到了帅府，各自下马了，两个人把李世民扶下马来，有人接过马去，他们两个人就把李世民带进大厅。秦琼轻轻地告诉自己的亲兵，你们

0: 要惊动其他的人，把魏丞相、徐军师、罗元帅叫醒了，让他们马上来。等了一会儿，魏征、徐茂公、罗成先后到了。这三个人一瞧，这椅子上捆着一个人，徐茂公就问他：“二哥呀，有事吗？捆的是谁？”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还没说话呢。程咬金用手一指：“哎，老大，我告诉你啊，这小子就是李世民。他在扬州那么横，嘿嘿，没想到今天落在我们哥俩手里了。我还揍了他，踢了他，解恨了。”说这话，程咬金又要动手。徐茂公心眼多，别打，四弟啊，打坏了可就不好办了。你先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就把捉李世民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哦，四弟呀，这可是件大事儿啊，你们先坐这歇一会儿，我立刻奏与西魏王。
1: 哎，好好好，哎，那你去吧。
0: 丞相魏征、副元帅罗成在旁边看着没说话。先把李世民看起来吧。徐茂公呢，就先去奏请西魏王，得让李密升殿。什么时候了？天交三鼓了。徐茂公立刻敲响了殿前的金钟，大家呢都来到金殿前候驾。等了半天，这西魏王李密没升殿，大家着急呀。这时候有打后宫走出了一个内侍：“
2: 万岁遥旨，冀中人进后宫回皇。”
0: 徐茂公看了看众位弟兄：“好吧，让我亲自去禀报万岁。”徐茂公跟随这个内侍来到寝宫，一看寝宫之内灯光明亮，徐茂公就在李密的寝宫外头廊子下跪倒了，隔着窗户奏与西魏王李密：“万岁，臣徐茂公有本奏上。”啊，外边是徐先生吗？深夜进宫，有什么事要奏与朕呢？启奏万岁，今有程先锋查山，秦元帅查城，万也没想到唐国的秦王李世民单人独骑夜探咱们瓦岗寨呀。秦元帅还有程先锋追到了山下老君堂，把李世民生擒活捉了。现在李世民被押朝房，众战将请万岁赶紧升殿审理。李密一听：“好啊，捉住李世民，嘿，好好好，这个小冤家他也有被擒之日啊。请家呀，待朕整顿官袍，登殿处置，非得把这李世民活剐了才消我李密心头之恨呐。”徐茂公等着一听李密说要登殿，赶紧答应一声：“臣遵旨。”徐茂公站起来了，刚要往台阶下边退，就听见里边一个女人说话：“谁呀？”“萧妃呀。”“万岁，这两天您身体不舒服，刚刚躺下，这秋天夜晚天高气凉的，万一受了风寒，龙体有伤，我想啊，您别去了。既然李世民被生擒活捉了，那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万岁呀，明天早晨再登殿审理也不晚呐。”“哎呦，好好好，玉琪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先传一道手谕出去。”李密有打被窝里爬出来，连衣服都没穿，下了龙床，到了书几前边，打开墨盒，拿起笔，顺手就在信笺上写了几个字，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这个李密在寝宫当中活动灯影摇摇，徐茂公在外边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瞧

0: 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昏王他不理朝上，咱们走。三弟，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您甭问了，要什么话咱们到您帅府去说。哥几个先到朝房，然后押着李世民一起来到帅府。到了帅府大厅，徐茂公不跟别人商量，过来就把秦王李世民的绑绳解开了。您坐这儿，千岁。弄得李世民也莫名其妙啊。徐茂公摁着李世民，愣让他在当中间落座了，自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就说话：秦王千岁在上，我姓徐名纪，字表茂公，给您大礼参拜。李世民不知道徐茂公想的是什么，赶紧用手把他搀起来。哎呀，徐先生请起请起，千万不要折煞小王。魏征一看徐茂公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三弟呀、啊，我看你脸色气得煞白，你进来就给秦王千岁解绑绳磕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徐茂公站起来，大哥呀，您问我怎么当的事儿，这不是当着程咬金的吗？您别瞧他这卖私盐的皇上，嘿，怎么佩服啊，他也没在被窝里搂着娘娘叫我一声徐先生啊。好啊，我在外头廊檐底下跪着，这个昏王李密他爬出被窝给我写张字条就把我打发了，这样的皇上保他什么劲儿？我不管别人，反正我徐茂公投降了。魏征点了点头，是啊，这可应了老杨林临死说的话了，李密果然是酒色之徒。大哥，你也看出来了吧，您打算怎么样？三弟呀、啊，说实话，我魏征早已然灰心丧志了，咱们哥俩就好比庙前的一对石头狮子，谁也离不开谁呀。然后他转过身形，冲着秦王李世民：千岁呀、啊，我姓魏，名征，字伯策，今天我跪倒在地要给您磕头了，我也投堂。李世民没容魏征跪下，伸手就把他搀住了。魏先生，小王可不敢受礼呀、啊！您和徐先生名扬天下，四海皆知，今天同归正路，这是我大唐之福啊，也是小王之幸啊。徐茂公一瞧魏征也投唐了，转过脸来就问秦琼：二哥呀，您怎么样？秦琼乐了：三弟，不瞒你说，冲着千岁的姐夫柴少跟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在老君堂我就想把千岁放了，没想到程四弟跟着起哄没有放成。说到这儿，秦琼也来到李世民面前：千岁，请受我秦叔宝一拜，我秦琼也投堂了。哎呀，李世民可乐坏了，双手拦住：千将军，想当初临潼山您救了我们全家，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您能给我磕头吗？我可不敢受礼。徐茂公这时候用手一指罗成：老兄弟，你怎么样？三哥，我表哥投堂了，我能不投堂吗？罗成也来到李世民面前：千岁，我罗成给您大礼参拜。说到这儿就要跪下，李世民上前就扶住了：千万不要行礼，您是北平府罗殿下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我是三生有幸，我太高兴了。罗成可就没跪下去，李世民不让跪啊。徐茂公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弟，这回就剩你一人了。
1: 嘿嘿，瞅我一人干什么呀？哎，
0: 程咬金不傻呀，心说你们都投堂了，刚才在老君堂嘴巴全都窝心脚，我可打了李世民了。程咬金他犯傻，
1: 嘿嘿嘿，什么、哎、怎么着？

0: 你废什么话，四弟？我们哥几个都给千岁见礼了，都投唐了，到你这儿了，你装傻？
1: 嘿嘿，到我这儿，到我这儿啊！我差点。
0: 秦琼明白，四弟呀、啊，你说说你为什么差点？
1: 嘿嘿嘿，怎么差点？哎，刚才老君堂啊，那个嘴巴沉着窝心脚，嘿嘿，我要投了唐，到了长安城，那个秦王千岁大喊一声，哎，胆大程咬金，当初你在老君堂，抚慰老君堂，连踹带打，今儿你来了，推出去杀！哎呦，二哥呀！向上残刀，我这吃饭的家伙可就没了。
0: 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说的全都是废话呀。有道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千岁能跟你斤斤计较吗？你要不放心呐，我替你问问。徐茂公转过身来就问秦王李世民，千岁，如果说我四弟程咬金投了唐朝，您能恨他吗？那徐茂公会说话呀，徐茂公会说话，李世民是个英明之主啊。徐先生，这是哪儿的话呀？刚才程咬金程将军他打我也好，踢了我也罢，给我擒上瓦岗山也对，这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再说了，要是没有程将军，我能得见魏先生、徐先生、罗元帅吗？咱们都是一家人呐！程将军对待我，这是打是疼，骂是爱呀！将军投唐还得拿脚踹呀！徐茂公说：“四弟，你听见没有？磕头。”
1: 好嘞！
0: 程咬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程咬金说：“给我台阶，我就下。”我不投唐我干嘛去、啊、
1: 哎，千岁，哎，您不计较，我这儿给您磕头了，当着我这哥哥兄弟，到时候您可得说话算话呀。
0: 李世民满面堆欢，双手把程咬金搀起来了。程将军，我李世民若是口是心非，将来让我不得善终。
1: 哎，得，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程咬金算投了唐。
0: 哎呀，李世民确实高兴啊，心说今天我误走瓦岗寨，没想到因祸得福，我要得了瓦岗山，这些战将何愁不得天下呀。徐茂公很高兴，千岁您看见没有，这帅府是现成的酒饭，咱们痛饮几杯如何？好好好。时间不大，秦琼吩咐人摆上酒饭。徐茂公指着程咬金，四弟啊，这回头一杯你得给千岁斟酒。
1: 哎，好好好，哎，千岁爷，得了，我给您斟上酒，
0: 我给您斟酒。千岁，就算我程咬金赎罪了。哎呀，程将军千万不要再提起了。大家陪着李世民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徐茂公就问千岁呀、啊，您到底为什么来到瓦岗寨呀、啊？徐先生，我带着五万大兵追赶湖广襄阳王，在半路途中安下行营，因为天热睡不着，我这才出营走马闲游。没想到前面一只白玉兔，我一箭没射着，这只小兔把我的箭给叼住了。我追这只兔，没想到无意中追到了桂山，与众位相见，太好了，太好了。哦，千岁，我听人说开膛英主兵伐长安，打到潼关，您的四弟李元霸战死了，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啊。诸位王兄玉帝，既然问到这儿了，我说实话，我四弟李元霸确实是死了。千岁呀、啊，赵王是怎么死的？李世民就把打潼关李元霸遇见老将军于巨罗在阵前交锋双双丧命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位王兄玉帝呀、啊，这件事儿对外边可还瞒着呢。 洛阳王王世充交给我国打来的连环战表，我们呢照样是打着李元霸的旗号到了洛阳，王世充吓得就没敢出战。千岁，那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追赶湖广襄阳王呢？诸位王兄玉帝，唐朝开国，雷大鹏不服啊，也下来战书，他趁着我们兵伐洛阳之机抢劫中原，听说他有打荥阳往东北下去了，我这才指挥大队人马往下追赶。哦，原来如此。千岁呀，国朝初建，缺少能征惯战之将，我看您呢不如就此奏凯还朝，徐图大计，不然的话雷大鹏跟王世充东西两处合击，对唐军不利呀。是啊是啊，还是徐先生高见，我马上班师回朝。众位王兄玉帝，朝中的确缺少能征惯战的战将，只要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位开国公胯下马掌中大刀上阵临敌，还有几何勇战。诸位王兄玉帝要是到了长安，也少不了加封国公之爵，我父王是求贤若渴，但不知列位何时能够到达长安。千岁啊，您带着兵先走，我们不久就到，不瞒您说，西魏王李密荒淫无道，用床国玉玺换了这个亡国之父萧妃，现在我们瓦岗山人人灰心丧志啊，李密他没法创下事业，眼看呢我们瓦岗寨就要散摊子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梆梆梆梆，嘡嘡嘡嘡，徐茂公站起来了。千岁您听，天骄自古了，我可不是撵您走，您得赶紧走，等一会儿李密想过滋味来，您可就走不了了。好，李世民站起身形，拱手还礼，那我就跟众位告辞了。徐茂公用手一指程咬金，四弟，刚才你冒犯了千岁，这回你得把千岁放下山去。哎，那还用三哥你说吗？程咬金心说，这事儿好办呢，我把千岁送下去，千岁将来更不记恨我，还得喜欢我。程咬金把李世民送下山去，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程咬金送完李世民返回了帅府，哥几个接茬在这喝酒，徐茂公端起酒来喝了一口，把酒杯放下了。四弟啊，这个李世民你给放走了？什么？那程咬金多明白，蹭就站起来了。好啊，告诉你老道位，牛鼻子老道，程大爷我一点也不傻，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四弟，我是说李世民是不是你给放的？嘿嘿，老道，是你让我放的。我就问你，这李世民是不是你给送下山去的？
1: 是啊，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放的，
1: 你让我给放的。
0: 程咬金气坏了，他转过脸来问秦琼：“
1: 二哥，明明是老道让我放的啊，他往我身上推，明天李密问这件事怎么办呢？”
0: 四弟呀，你三哥说了，是你把秦王放下山去的啊，你就得认命，是不是你给送下去的？我说二哥呀，
1: 那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可上了徐三的当了。
0: 徐三，
1: 你这牛逼的老道，下辈子也得当老道。
0: 徐茂公微微一笑，当老道就当老道。他们这吵着，就这会儿功夫，东方发白，时间不大，金钟响了，西魏王李密应该上朝了。李密这次上朝，他走得相当慢，因为李密当时心里也很别扭。李密心说，让我升殿我没升殿，我写好一道手谕，由打窗户里头望出一地，人家徐继徐茂公可在那儿跪着呢。当时他没说话走了，看起来徐继肯定得生了气了。我当初答应瓦岗山众位文官武将，我一定要卧薪尝胆躬行正事，怎么糊里糊涂又搂着萧妃把这件事办错了？哎，后悔来不及了。他慢慢腾腾往前走，他可不知道李世民早已然跑了。到底西魏王李密如何处置这件事儿，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肯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

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

0: 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

0: 部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7: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9: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8: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0: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2: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5: 游客们特别 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7: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7: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 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

0: 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

0: 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通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比4、4比6、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3: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

0: 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地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6: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5: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7: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5: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8: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5: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9: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10: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骨骼发力？
9: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1: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6: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5: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7: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8: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

0: 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啊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啊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啊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视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十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图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

0: 碳、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察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徐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0: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百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1: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徐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0: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4: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3: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

0: 存在不变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0: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2: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0: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3: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0: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4: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5: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5: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5: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

0: 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1: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坚守，让信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呼声里。
2: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信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3: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2: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信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信玉文小学。信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3: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尽，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2: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4: 现在变成4年级了。
2: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玉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3: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2: 张华和信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信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3: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2: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信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3: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2: 信玉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3: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2: 料理完信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1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3: 抚恤金是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2: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

0: 40万元。
1: 其实换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时候就不在乎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承认，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俺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们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0: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人结婚说出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信誉文小学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0: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1: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0: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我见到你
2: 了。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就给我了。
0: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 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4: 哎呦，谢谢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甚至要看你五十年。
1: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十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二十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五十五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信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2: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1: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

0: 庄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那沙特和伊朗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这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3: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 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诗的人奉旨进京，荣升顺天府府尹，连黄天霸、赵壁等人都升了官了，皆大欢喜，这是一件好事儿。在封建社会讲的是什么呢？读书练武，升官发财，人家那个观念就是这个，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能说不高兴吗？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郑州府，到了河南的。哎，等进了郑州府了，本地的官员列队迎接，谁不知道石不全，谁不晓得黄天霸呀？那像迎接圣神相似。郑州知府曹大人，郑州县的县令于大人，见着石大人和黄天霸，那简直恭敬的不得了啊！安排住到馆驿，本来不能耽搁，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起身。谁都没想到，施大人住下之后是一病而不起，第二天要登城了，就见施大人发高烧，说胡话，有时候冷起来浑身打冷战，盖三条棉被还冷。哎呦，把大伙可急坏了，这人还能走得了吗？大人这病可不轻啊，马上通知了曹知府、于知县，两个人匆匆忙忙赶到馆驿，把郑州最好的良医请了两位，轮流着诊脉。一看，两个人不住的摇头啊，说这施大人呢，风寒感冒，心火呀太盛了，再说疲劳过度。这病可不轻啊，不易登城，这还走得了吗？必须安心静养，必须用药。黄天霸、赵壁点头，行行行，这你都甭管了，先生麻烦您了，必须得用好药，我们着急进京见驾。明白明白。那大夫也为的是钱呢，能不下好药吗？好家伙，一连着就治了三天，每天早中晚三次用药。施大人这才逐渐的恢复了一些